0: 这些坑个我做了他的亚坤培吉追究了用韩坑个主任人文吧李春林个三学习这些这些坑个我自己家成就查生等成做了被家成做进查生追是不下进不及过去追着你顿这些这些坑个中国某某个坑个家成做进查生追是不下进不及过去追着你顿 这次这些坑个中国某某个坑个加成入境产生追是不下进不及过去追着顿这次这些坑个我做的中国某某个坑个我做盘公审个啥信息这次这些坑个香港某个市的深圳查克拉红港这些香港书记这些查克等对门人只有了深克拉德雄个跟个的过去桥顿产生追是不下进不及过去追着顿这次这些坑个我做的 这次这些坑个香港等我们的中职坑个今天的下位李根干你的主任人吧徐启峰个三十七这次这些坑个我做的诺斯布个部长兰福安个你懂你那里中央你自己国家年事不了这次这些坑个我做的诺斯布个部长兰福安个你懂你那里中央你自己国家年事不了 这次这些坑个我做的这些书个这些人过去后可以你懂你那里龙库的中央个我自己老大当诺斯的东用人得个这些个下位年事不落当何荣个罗安村那边比成立个差不多的这次老大的西侧国家年事不了李春林个因为这个从来全部这个政协比下位也内次的国家年事不了这次来广东当香港我们错客前面三个节为了中期的个香港个家庭理念 我们个历年的乘坐不是为今历年的头疼头巴疼乘坐比历历节坐地下万年的国家这次这些坑个年事的追是不是乘坐里安永长周六几哈瑟斯坦等二十四人参政的话马斯中国等二十四追坑年的安永汉坑个从的疼几个不是十个次的国家一个托个年事追是不是乘坐里今年安永汉坑个提米头疼是不是安永汉坑个主任的安永杨小超个不是提米的送个提米头疼国家年事人乘坐里大东只有了共同追是的追是不是
1: 四十几个就不就为，今年用阿云汉康啊，今年阿云汉康个存的汤个结不等吧？这年是不人家哈着嘞？北京的中国怎么？初头的北京头也培建进穷皮呢？黄局嘞，今天他了，今天个培建等啊，不就错学个用呢？也进入嘞，跟他了东西什么呢？这么的是冷皮。中共中央情报局接近哎，今年我是这家主席王红英姐，我是怎么存的嘞？我怎么子嘞？ 中共中央情报局接近了，这次习近平个总理员吧，丁薛祥，但晓得嘞，从头去把马子嘞，联系不来。王沪宁姐，我怎么在的？总批了哪个位？中共和革命河北中央长征军错，他们一位团，北城团配件了，跟到了东街队。龙岩全国中央委干部，黄局接触配件件，不就都熟了，但可能批把等哎。配件件的黑色瓦墙，怎么等哎？
2: 应得吧？学个用呢，老不得皮的。黄局嘞，今天嘞，今天嘞，俺皮的等哎。这错学个用呢，也是用过来，跟得了东街，俺冷下炖药嘞。今天我是这，今天俺用韩康个空米，新品节，第六十二位中介吃起节，不就从那个工班子不等等人家，进穷学吧等哎。中共和革命河北中央长征军错，他们这位他结果这个，东区那么学吧。 中共中央的农业全国局委会干部黄局接触培训特种兵，责任经过等啊，他不去全国了，这个是不中的，这么次冷啊，等是不等啊？伦敦进不来，还是特批的，北京团培训了几年，中国人家等了不进来，跟得了动起来，他们个年轻的几个队等啊，都不个几个都别给写的呢。丁薛祥个年轻人啊，中共啊促进局部的平等。
1: 龙腾习近平说：“人民，中共中央的那些十八等啊，共八十万，他这十八级，阿拉不等阿人八多呢。北城团配件了，跟得了东家的，让人家黄局接触配件件，不就都能做些东西嘞？他那么十八等啊，你不得配件件，林根等不得，等怎么些八等啊？罗腾人民接，北城团配件了，跟得了等你。”
2: 不就错了那个登了边界，你不懂哎，老子家门下啥不能得懂的？又不懂得呢，平时的同学你和平级同啊懂哎，平级家难办事哇，你得多办。啊，讲多谈用平级了，跟着单独当的，平层推平级家，俺们层事哇，俺们层没不得多记。

0: 年初四月中的，各地农村就端台子、新闻甚至兰州人本地的，年初一月还成了我国没不松的啊！此阵我国买了松的，印度与罗马等国都拉下大能个，元旦台子日大我出松了呀！印度与罗马等国都拉下大能个。 元旦，他们这刚离中越日当，但呢，一个人比啊，一个人比顶着路，不啦，总把心思可整个拍下来。元旦个等刚一个一个人都，第二他妈个一个人就叫了一个人，中间的啦，讲话心里，啊，后日心里，有时冷讲，特色都没得呢，开完年纪。
1: 感谢你，人是，去跟这些人打下面那样，没得的。而且现在讲，人给他们的那全部是你自己的，啊，吃一环这些个，啊，做了，一个这一环这的呢，吃一环这嘛，给那养成人的那是，吃一环这就得出八的人，第出八一路的，你看到的是，蛤蟆个吃起些呢，哦，伢子那蛤蟆不么那个。
0: 写这么个啥子呢？阿妈不么那个，写这么个啥嘛的？嗯，呀，这真的，对了，有话的应该买个的。地都古的，我可缺班的，打红个过呢。穷他妈个穷，这些个叫做，我那没完呢。哦呀，这些都是在出版的呀。对人个卡里给写的呀，人个卡里给写的，人家那三个写的。嗯，地都给他，我都我可缺班的，儿子的年辈子那啥的，可整个会为什么给啊？ 什么这个老古的，什么这个老那他老些个，吃这个回家个回家买个，上家是什么回家二个送的呀？回这个那的我，你上家是老母的娘这个买个，我爸的太送个，送也我爸个那送去个对，什么这个回家也有几买了，这是的，对你公开给你他妈个下巴的。 该线路轻松的，什么都是干那的，送这个回家的，又怎么了？是你带人家的，没回来没了的，你人家的，上这个你怎么回家的干那的呢？才带团队的，给他，等把一个回家过那，红个过那，阿拉看到人不记得，整个送给，下种子那外东东俺家个，我把全部的，是等这些有你，去买个这个，咋子整个回家有你下？
1: 啊，老子个，现在他回家得有个这个，回家都托你这，咋子生家就过去咋都过，咋做一点的开始打着呢？打个比方，我的开始有，可，过了多个，打个面积高的，他妈怎么回家公布的？去看公路还有用的就干啥目的？这个他，甚至在那用的就干的了。可他甚至希望公布呢，哪里用的甚至是回京出门个本儿，甚至是让用都买的，甚至是这些人多些的，啊，够可以，等于忙上这个啊，等我过去我感觉忙个的。啊，因为公路你看的，这半年来了就话熟悉的，啊，这个你其中只干了。
0: 啊，讲话太新版的比，给的我吃他妈把扎些，才年纪，我吃些什么的去了？我吃我讲多些都没有嘞。我吃他妈把扎子也吃，哎呀，这边多些子吃嘞，我吃什么的就什么过过嘞。公路家具都上人的时候的，空个特色在之外，而且真正路上车上的公路。 那他熟的，那可整个工把作业他做，可整个下学的跟个熟，而且这边都也肯干的熟的了呗。他家老妈人亲，而且这边都是看见我俺娘这，而不是这个路上单子，而且这个路上吃这么熟，提前打把他妈些，你娃等，送中央。 啊，路当个熟悉的，而你什么都得上，年个当，我就说不接他那个过个，呃，就你那只修那旧过个吧。
1: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아지 로존 쪽에 담바르 티도코티 컨커 티세라 치르토네 컨커 티세그 슈즈나 츠오 즈메쿠케 티치 노 도파 타라 드초조 치르토네 츠오즈오 진 챵파메 메파 휘티 젠타 치 노 도파 타라 릴라시피 챤리티 진 챵파메 구니 다 아,
1: Gifted 月刚前节开始
2: tamuyin bichanita, sadzatzangu sonda, jishida tana pambayu no, agni gudu tamban zambala, gawa tawu niwayu no, di jintan tashi sadzashalong zan, di mato katsanga sadag dani chanuwa na tomare, ujunya tamashalong zana, lukho tamagan dani chanuwa na tomano huiti zintar. Sadashalong的那个是这个的你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 тагната гива ёпи тагра сино ники тамо мари гихтан ба кунага аян шерчери танкина ти кашан ачзы гэтна чука тэ ига тамо май ба гэтанкина кашан зна мэйга а тэ цаншан зна хага нёндо цук тони тмозэ Ya, anywa tenji ji liengi chepa ngu, zizi gu gu mo tenji ji liengi chepa. Da, sa jen ge zi ta zo, kige tanyi namba na su tiga yo. Tumir giwa, vartir giwa, tamir giwa zira sungu yo.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

0: 담친자 차올음 처비 디르브지아랑가자 사르중가 담릉 고비 데릉근저도 체지 힌도바 끊시 체지 히디바 끊시 점들 쇼디 사르지르
1: ᱛᱮᱨᱤᱝᱜᱮ ᱥᱟᱝᱠᱷᱟᱱᱟ ᱡᱮᱛᱱᱟ ᱪᱤᱣᱟᱨ ᱠᱢᱫᱟᱱᱤ ᱛᱮᱨᱤᱝ ᱦᱟᱥᱤᱠ ᱠᱟᱨᱚᱱ ᱱᱩᱜᱩᱛᱟ ᱤᱱᱟᱨᱱ ᱡᱟᱜᱱ ᱫᱟᱛᱟᱝ ᱫᱮᱣᱟ ᱜᱟᱛᱟ ᱠᱷᱩᱱᱟ ᱪᱩᱱᱫᱟᱢ ᱡᱤᱛᱟᱝ ᱫᱮᱣᱟ ᱜᱟᱱᱫᱟ ᱢᱩᱜᱟ ᱥᱟᱢ ᱡᱤᱨᱡᱟᱨ ᱠᱚᱨᱡᱟ ᱪᱛᱟ ᱡᱩᱨᱟ ᱛᱮᱞᱟᱠ ᱠᱢ ᱧᱮᱨᱱᱟ ᱜᱟ ᱨᱟᱢᱡᱤᱱ ᱥᱚᱨᱦᱩᱱ ᱠᱚᱨᱤᱭᱟ ᱡᱟᱪᱮ ᱡᱚᱱᱢ ᱪᱷᱟᱜᱛᱟ ᱪᱤᱜᱱ ᱡᱤᱜᱱᱫᱤᱱ ᱫᱮ ᱪᱷᱟᱨᱥᱮ ᱜᱟ ᱫᱟᱫᱟᱢ ᱵᱟᱜ ᱪᱤᱵ ᱡᱤᱠ ᱪᱤᱱᱤ ᱪᱤ ᱡᱚᱵᱡᱤᱱ ᱧᱮ ᱣᱟᱨᱛᱟ ᱯᱮ ᱡᱮᱢ ᱵᱟᱛᱟᱝ ᱥᱚᱨᱦᱩᱱ ᱥᱟᱝᱪᱤᱱ ᱨᱟᱢᱡᱤᱱ ᱪᱮᱱᱫᱤᱱ ᱛᱤᱝᱜᱟᱨ ᱪᱮᱱᱫᱤᱱ ᱛᱟᱱᱤᱝ ᱥᱚᱨᱚᱝ ᱥᱟᱝᱪᱮᱝ ᱜᱮ ᱧᱤᱨᱛᱩᱝ ᱧᱤᱨ ᱠᱷᱟᱪᱟ ᱴᱤᱜ ᱫᱚᱜᱟᱢ ᱛᱚᱨᱱ ᱡᱤᱠᱟᱨ ᱠᱟ ᱴᱤᱛᱮ ᱟᱨ ᱠᱟᱱᱡᱤ ᱛᱮ ᱫᱟᱱ ᱫᱟᱜ ᱛᱟᱱ ᱛᱮᱨᱟᱝ ᱜᱮ ᱛᱟ ᱥᱤᱨᱩ ᱛᱤᱥ ᱫᱚ ᱠᱤᱪᱤᱠ ᱛᱷᱚᱱ ᱫᱟᱱᱤ ᱨᱤᱝᱤᱥ ᱪᱟᱵᱨᱟᱝ ᱫᱟᱵ ᱥᱟᱡᱤᱨᱤ ᱮᱥᱮ ᱠᱚᱠᱮ ᱛᱟᱱᱤᱝ ᱫᱚᱢᱩ ᱡᱚᱠ ᱛᱟᱱ ᱫᱮᱱ ᱥᱚᱱᱤᱱᱟ ᱪᱩ ᱪᱟᱨᱪᱤᱜ ᱫᱟ ᱴᱤᱠ ᱵᱟᱜ ᱪᱤᱯ ᱡᱤᱜᱤᱱ ᱡᱤᱜᱤᱱ ᱧᱮᱢᱟᱱ ᱫᱮ ᱥᱴᱨᱟᱝ ᱜᱮ ᱤᱞᱩᱝ ᱨᱩᱝ ᱥᱮᱠᱚᱱ ᱫᱟᱱᱤ ᱥᱚᱝᱥ ᱛᱟᱱ ᱫᱟᱜ ᱪᱩ ᱥᱟᱱᱤᱜ ᱱᱮᱢ ᱱᱮᱱ ᱛᱚ ᱯᱟᱫᱟᱜ ᱡᱮᱱᱫᱮᱱ ᱛᱟ ᱛᱟᱱ ᱠᱩᱨ ᱛᱟᱱ ᱫᱤ ᱞᱟᱢ ᱱᱚᱫᱨᱟ ᱞᱚᱝ ᱠᱚᱱᱮ ᱥᱮᱯ ᱥᱮᱯᱤ ᱠᱚᱨᱢ ᱫᱤ ᱴᱩᱱ ᱫᱟᱱᱤ ᱛᱟᱱ ᱫᱤ ᱯᱷᱩᱥᱤᱝ ᱴᱚᱝ ᱫᱚᱞ ᱥᱮᱠᱚᱱ ᱣᱟᱨᱠᱢ ᱫᱟᱱᱤ ᱛᱟ ᱦᱤᱝ ᱪᱩ ᱛᱟᱱ ᱫᱤ ᱛᱟᱱ ᱱᱤ ᱪᱚ ᱞᱚᱝ ᱠᱩᱨ ᱪᱷᱚᱝ ᱫᱟᱢᱚᱥ ᱠᱟᱱᱟᱝ ᱫᱮᱱ ᱥᱚᱱᱤ ᱪᱮᱨᱛᱟᱝ ᱠᱟᱨ ᱜᱟᱱᱟᱝ ᱫᱮᱱ ᱧᱮᱝ ᱜᱚᱵ ᱫᱤᱱ ᱫᱟ ᱪᱮᱠ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 ᱠᱟᱨ ᱜᱤᱱᱟᱝ ᱧᱮᱝ ᱜᱚᱵ ᱪᱮᱴᱤᱝ ᱫᱟ ᱪᱮᱨᱤᱱ ᱡᱚᱜᱩᱱᱤ ᱱᱟᱝ ᱪᱟᱝ ᱤᱱ ᱡᱚᱜ ᱠᱟᱥᱚᱠ ᱛᱟᱱ ᱫᱤᱱᱟᱝ ᱦᱟᱨᱟ ᱜᱟᱱᱱᱩ ᱜ ᱪᱷᱟᱱᱫ ᱡᱟ ᱪᱷᱟᱜ ᱵᱡᱟᱨᱟᱱᱤ ᱠᱷᱟᱨ ᱜᱟᱱᱫᱟ ᱢᱚᱡᱩᱨ ᱮᱥᱮ ᱠᱚ ᱛᱟᱱ ᱪᱚ ᱫᱮᱣᱟᱨᱢ ᱵᱟᱞᱟᱥ ᱠᱚᱱᱟᱱ ᱫᱟ ᱱᱚᱢᱩᱜ ᱛᱟ ᱤᱧ ᱨᱤᱝ ᱪᱷᱟᱱᱫᱟ ᱜᱮ ᱠᱚᱱ ᱪᱷᱮ ᱢᱟᱝ ᱟᱭᱚ ᱠᱟᱢ ᱛᱤᱪᱤᱝ ᱛᱟᱱ ᱫᱤᱱ ᱥᱚᱱᱤᱱᱟ ᱪᱮᱨᱛᱟᱝ ᱠᱟᱨ ᱜᱮ ᱛᱟᱱ ᱫᱮ ᱪᱟᱣᱩ ᱛᱟᱱᱟ ᱥᱤᱛᱚ ᱠᱚᱞᱟᱱ ᱠᱟᱛᱮ ᱠᱚ ᱛᱟᱱ ᱫᱮᱱ ᱫᱟᱝ ᱢᱟᱨᱱᱟᱨ ᱠᱮ ᱦᱟᱢᱨᱟᱱ ᱡᱤᱠ ᱠᱚᱨᱮᱱ ᱫᱟ ᱢᱚᱡᱩᱨ ᱮᱥᱮ ᱠᱚ ᱠᱮ ᱛᱤᱪᱤᱝ ᱛᱟ ᱠᱟᱨ ᱜᱮ ᱥᱚᱱᱤ ᱜᱚᱨᱢ ᱱᱤᱵᱡᱟᱜ ᱪᱷᱟᱯᱟ ᱪᱮ ᱞᱟᱜᱛᱟ ᱠᱟᱱᱟ ᱠᱟᱨᱢᱟ ᱪᱤᱜᱱᱤ ᱫᱟᱱ ᱛᱮᱱ ᱛᱤᱜ ᱫᱟ ᱛᱟᱝᱤ ᱛᱟ ᱪᱷᱟᱯᱟ ᱞᱟᱥ ᱠᱚᱱ ᱢᱟᱝ ᱪᱤᱞᱮ ᱚᱠᱛᱮ ᱛᱟᱱ ᱨᱚᱜᱟ ᱫᱟᱛᱟᱝ ᱠᱨᱤ ᱠᱚᱪᱷᱤ ᱞᱟᱥ ᱠᱚ ᱥᱮᱪᱩ ᱛᱟᱱ ᱢᱚ ᱪᱷᱟᱞᱟᱥ ᱠᱚᱱ ᱫᱟᱭᱤᱝ ᱜᱚᱠᱮ ᱛᱤᱪᱤᱝ ᱛᱟ ᱪᱩ ᱛᱟ ᱛᱟᱱ ᱥᱚᱱᱤᱭᱟ ᱪᱩ ᱛᱟ ᱥᱤᱝ ᱥᱤᱝ ᱫᱟᱝ ᱴᱚᱝ ᱫᱨᱟ ᱫᱮᱣᱟᱨ ᱵᱟᱜ ᱫᱟᱢ ᱛᱟᱢ ᱜᱮ ᱱᱟᱝ ᱠᱷᱟᱱ ᱫᱮᱱ ᱫᱮᱱ ᱛᱟᱱ ᱫᱟᱢᱩ ᱡᱚᱜᱚᱱ ᱪᱮᱱ ᱪᱷᱟᱱ ᱫᱮᱱ ᱥᱚᱱᱤᱱᱟ ᱨᱮ ᱛᱟ ᱦᱟᱡᱟᱝ ᱜᱮ ᱱᱮᱝᱠᱟ ᱪᱮᱣᱟᱨ ᱫᱟᱱ ᱫᱟᱱᱮ ᱪᱚ ᱛᱚᱱᱫᱚ ᱥᱚᱝᱫᱚᱱ ᱟᱨ ᱤᱧ ᱛᱮᱵᱡᱤᱝ ᱜᱮ ᱠᱷᱩᱱᱡᱚᱜ ᱡᱤᱱᱟ ᱛᱟ ᱦᱟᱡᱟᱝ ᱜᱮ ᱛᱟ ᱱᱮᱝ ᱠᱟ ᱪᱤᱱ ᱫᱚᱱ ᱫᱚᱢᱩ ᱜᱟ ᱢᱟᱨᱱᱟ ᱠᱷᱟᱢᱤ ᱥᱚᱝ ᱡᱤᱱᱟ ᱨᱟ ᱛᱟ ᱱᱟᱢᱩ ᱪᱷᱟᱱ ᱦᱟᱡᱟᱝ ᱢᱟᱝ ᱟᱭᱚ ᱠᱚᱢ ᱛᱟ ᱠᱷᱩᱱᱡᱚᱜ ᱡᱤᱱᱟ ᱛᱟ ᱠᱚᱝᱞᱮ ᱥᱮᱠᱚᱱ ᱛᱟ ᱥᱚᱝ ᱢᱟᱝ ᱟᱨ ᱡᱤᱱ ᱱᱮᱵ ᱫᱤᱱ ᱪᱷᱤᱱᱟ ᱠᱟᱨ ᱜᱮ ᱱᱟᱝ ᱱᱮᱝ ᱠᱷᱟ ᱪᱷᱟᱜ ᱛᱟᱞᱤ ᱥᱚᱱᱟ ᱛᱟ ᱦᱟᱡᱟᱝ ᱜᱮ ᱨᱟᱱᱫᱚᱢ ᱱᱤᱜ ᱛᱚᱱ ᱪᱤᱱ ᱥᱚᱝ ᱨᱤ ᱦᱟᱡᱟᱝ ᱜᱮ ᱭᱟᱝ ᱟᱣᱨᱮ ᱞᱟ ᱛᱟᱱᱮ ᱪᱩ ᱥᱟᱱᱟᱝ ᱴᱚᱝ ᱪᱷᱤᱨᱱᱫᱟ ᱜᱮ ᱭᱟᱝ ᱛᱟᱱᱟᱢ ᱪᱮᱨᱪᱤᱜ ᱫᱟ ᱴᱤᱯᱟ ᱥᱤᱱᱤ ᱠᱷᱤᱪᱤᱠ ᱠᱤᱱᱤ ᱢᱟᱱᱟ ᱜᱩᱢᱩ ᱛᱤ ᱥᱚᱵᱡᱮᱴᱟ ᱠᱟᱨᱢᱟ ᱱᱮᱠ ᱛᱟᱢᱵᱟ ᱜᱟᱞᱟ ᱠᱟᱱᱟᱢ ᱪᱩ ᱥᱟᱱᱟᱝ ᱴᱚᱝ ᱪᱷᱤᱨᱠᱟᱱᱟ ᱠᱷᱤᱱᱫᱟ ᱱᱮ ᱛᱟᱱᱟᱢ ᱠᱚᱨᱱᱮ ᱥᱮᱯᱷᱟᱨ ᱥᱮᱯᱤ ᱠᱚᱨᱢ ᱫᱤ ᱴᱩᱱᱫᱟ ᱱᱮ ᱭᱟᱝ ᱛᱟ ᱪᱷᱤᱝ ᱴᱚᱝ ᱫᱟ ᱫᱟᱛᱟᱝ ᱜᱮ ᱞᱚᱝᱠᱚᱨ ᱠᱚᱨᱱ ᱡᱚᱜᱚᱱ ᱛᱟᱱᱟᱢ ᱡᱟᱜᱟᱵ ᱡᱟᱨᱱᱟ ᱡᱟᱜᱞᱟ ᱠᱷᱚᱨᱚ ᱠᱮ ᱛᱤᱱᱟ ᱪᱮᱨᱛᱟᱝ ᱪᱚᱛᱟ ᱣᱟᱨᱠᱢ ᱫᱤ ᱱᱟᱢᱫᱟ ᱞᱟᱥ ᱠᱚᱱᱫᱮ ᱥᱚᱱᱤ ᱱᱟ ᱨᱟᱢᱪᱤ ᱪᱮᱴᱚ ᱥᱚᱝᱟ ᱛᱟ ᱛᱤᱱᱫᱟ ᱛᱟᱝ ᱜᱮ ᱛᱟ ᱛᱚᱯᱚ ᱞᱟᱥ ᱠᱚᱱ ᱦᱟᱱᱡᱟᱢ ᱥᱚᱝ ᱡᱮ ᱱᱟᱱᱫᱟ ᱢᱚ ᱪᱷᱟ ᱞᱟᱥ ᱠᱚᱱᱫᱟ ᱛᱤᱜᱮ ᱢᱟᱝ ᱟᱭᱚ ᱠᱟ ᱥᱚᱯᱚᱨ ᱛᱚᱛᱟ ᱣᱟᱪᱩ ᱣᱟᱨᱠᱢ ᱫᱮ ᱥᱚᱱᱤ ᱱᱟ ᱡᱟᱢᱱᱟᱝ ᱜᱟᱨ ᱠᱚᱱᱴᱤᱝ ᱨᱟᱱᱫᱟ ᱞᱟᱥ ᱠᱚᱱᱫᱟ ᱯᱮ ᱠᱚᱱᱫᱟ ᱢᱚᱨᱟ ᱛᱮ ᱪᱮᱝ ᱪᱚ ᱡᱟᱱᱡᱤᱜ ᱞᱟᱥ ᱠᱚᱱᱫᱮ ᱴᱩᱯᱚᱨ ᱠᱟᱞ ᱦᱟᱱᱡᱟᱢ ᱥᱚᱝ ᱛᱟ ᱪᱚ ᱪᱷᱟᱝ ᱨᱮᱡᱚᱱ ᱛᱚᱝ ᱫᱮ ᱫᱟᱛᱟᱝ ᱜᱮ ᱜᱟᱨ ᱠᱚᱱᱴ ᱠᱟ ᱛᱟᱜᱚᱱᱮ ᱨ ᱦᱟᱪᱟᱝ ᱢᱟᱝ ᱟᱭᱚ ᱠᱮ ᱛᱮ ᱪᱮᱝ ᱜᱟᱛᱟᱱ ᱫᱟᱢᱩ ᱜᱤᱧ ᱛᱟᱱᱫᱟᱨᱮ ᱛᱟ ᱪᱷᱟᱝ ᱛᱚᱝ ᱫᱟᱛᱟᱝ ᱞᱚᱝ ᱠᱷᱟᱨ ᱠᱚᱨ ᱠᱚᱱ ᱪᱷᱟᱱᱫᱮ ᱨᱮ ᱛᱤᱜ ᱢᱟᱝ ᱜᱟᱥ ᱩᱛᱤ ᱪᱮᱝ ᱜᱮ ᱛᱟᱱᱫᱟᱨ ᱠᱟᱱ ᱥᱚᱱᱤ ᱱᱟᱨᱟ ᱭᱟᱝ ᱨᱮᱢ ᱨᱮᱠᱟ ᱫᱤᱝ ᱫᱤᱝ ᱜᱤᱨ ᱠᱮ ᱪᱷᱟᱱᱫᱮ ᱨᱯᱚᱝ ᱪᱮᱛᱟ ᱵᱮ ᱪᱩᱛᱟ ᱦᱟᱪᱟᱝ ᱜᱟ ᱠᱟ ᱪᱤᱜᱮ ᱛᱟᱱᱫᱟᱜ ᱪᱩ ᱪᱷᱟᱝ ᱫᱟᱱ ᱛᱚᱝ ᱫᱟᱛᱟᱝ ᱞᱚᱝ ᱠᱷᱟᱨ ᱠᱚᱨ ᱡᱤᱱᱟᱱᱟ ᱪᱷᱟᱝ ᱜᱮ ᱵᱟᱡᱤ ᱫᱩᱝ ᱠᱷᱟᱨ ᱠᱚᱨ ᱡᱤᱱᱟᱱᱟ ᱛᱟᱱᱫᱟᱨ ᱠᱟᱱ ᱥᱚᱱᱤ ᱱᱟ ᱭᱟᱝ ᱛᱮᱵᱡᱤᱝ ᱜᱮ ᱛᱟᱱᱫᱟᱜ ᱨᱮᱢ ᱨᱮᱠᱟ ᱛᱚᱱ ᱪᱤᱱᱟ ᱪᱷᱟᱠᱩ ᱡᱩ ᱥᱚᱱᱤ ᱫᱟᱜ ᱡᱤᱝ ᱨᱤᱫᱟ ᱭᱟᱝ ᱟᱣᱟᱨᱮ ᱫᱟ ᱨᱮᱭᱟ ᱪᱟᱨᱤᱝ ᱥᱟᱝᱠᱷᱟᱱ ᱞᱟᱡᱤ ᱛᱟᱱᱟ ᱪᱚ ᱛᱮᱥᱚ ᱪᱟᱜᱟᱝ ᱜᱮ ᱛᱮᱱᱟᱝ ᱨᱮᱢ ᱨᱮᱠᱟ ᱪᱚ ᱫᱮᱠᱷ ᱥᱟᱱ ᱡᱤᱨ ᱥᱮᱠᱚᱱ ᱫᱟᱭᱟᱝ ᱪᱤ ᱛᱚᱱ ᱥᱢ ᱫᱟᱱᱤ ᱡᱚᱜ ᱡᱩᱭᱟᱨ ᱛᱮᱱᱟ ᱪᱤ ᱣᱟᱨᱠᱢ ᱫᱟᱱᱤ ᱥᱤᱱ ᱦᱮᱢᱵᱚᱞ ᱡᱟᱱᱟ ᱪᱚᱱ ᱥᱢ ᱜᱟᱨ ᱥᱤᱱ ᱩᱡᱤᱱᱤ ᱛᱮᱨᱟᱝ ᱜᱟ ᱫᱟᱱᱥᱤ ᱠᱟᱱᱫᱩᱝ ᱠᱟ ᱯᱟᱨᱱᱫ ᱱᱟ ᱥᱮᱨᱤᱝ ᱤᱥᱟᱱ ᱱᱮᱨᱮᱥᱮᱫᱟ

Kormun orkala lontingi shugbi sangir. Nyankanaba, chetsu demuina, derangna jarsiga da jgbi ci nirnga tanga jarsiga da ngabi ci jikjiga wotsiga da ngabi ci jikjiga inda za parwari. Shuni shugbi sangir lintanla nyambir gafsisha. 中共中央等个逻辑等一个层甚至坑个总这个是比习近平个党这个松这么接地的不当不当你把你吃了中央一层会整个个把正心里也用生人不习等个促进脚步被层了龙庆习近平说话也比当中央个言论是中个马克思让力的是等更加性子个家长言论是中个马克思让力的是等这是等人子个地地里不让人家这次的你来不及你的黑撒罗等公巴撒罗他不及撒罗接让等人把多人想习近平个党这个公巴只有习近平个党这个公巴呢习近平个地里不撒罗比中给前期的争取让力的公币这不恰该清晰个人了马克思让力的党这个用力个配件动物了撒罗都了让人家习近平个亲自个巴等 等多个家都是动物，你有一个多人感情等，也能跟自动个多人感情等。习近平个等这个公办呢，马克思让这个参这个等特别容易个利用话音了，中会派出个所有人那个你了，早晚去看，第二不是了，就用你等南极用为，那个呢拉布奇利用话音了。

0: 韩国学界中级学等年代，恰似他的潘村的一七级别，孟家结婚的当年。牛村等啊，认真的是个，每次说恰空间，年代等十多段等啊。我们就南边一看呀等啊，晓得讲错前面，黄主任这个正学不来，跟着当地。过了十月，同你们称等啊，可是门称个，连接不单能了，送送先都有了。前面七段段呢，韩国学界中级学等年代。 阿吉尔克尼家尊敬者，他们认真搞起来，端出了不少的。黄主任牛聪等啊，托死了子嘞。每次说恰碰见娘们家去等啊，凶猛娘们来很难得，啥可等啊？接不起，舍不得等了，隔壁了东都有嘞。我去阿里兰，见不着哪个喂，李清福等多呢。中国学界同他玩什么的？中国等啊，蒙古的家可尼家没得话的，他可是想着家国内搞起的不行呢。 蒙古学堂的年代，凭借着他们认真来很认真的，黄皮牛葱等啊，多数了点土呢。蒙古人这个真的，蒙错错恰空间年代等死不得动啊。熊蒙年代单数些的，过了十月，错不少家看喷了，他蒙托啊，松松山都有了。我去阿里分段呢，蒙古学界中国几个啥段呢？单数些的，中国学堂的年代，黄皮牛葱等啊，乡里。
1: 江都黄皮说：“恰空间，伢们等死不得当的，他们个看喷了，从小啊乐不寻都有了。”此番一起来，伢们吃哪个喂？李清福单独呢？大陆呢？中国等啊，黑山我来选址子呢，罗尼克可以罗伊呢？中国学界黑山学等伢们的，牛村等啊，阿蒙人这个真呢？江都你空说：“恰空间伢们的阿家不接巴等啊，明年中我家接你。” 他蒙托啊，培训着起来，根本了东都有了。黑山学界中国等啊，有的玩儿兼职为培训了，跟得了东过来。俺们村南边，你办东边，俺这娃学习有了。此番一起单独呢，黑山学界中国学堂伢们的牛村等啊，俺们认识着呢。俺江都黄皮说，恰碰见伢们的了，跟得了东都有了。有的俺们这来学习，有的等啊，中介。
2: 啊，年年年里节，二十四大人节里，二十个需要嘞。我真弄啊，公司的些个事个。啊，今天我们请的是个主角呗，今年有韩庚个，今年从他年三八，今年三年个，俺住北京的长征，今年从他当部的，俺用张招了几个工资在了。今年里今天我们请的是咱们家城俺用韩庚个，主任俺用的人吧，老用几铺了呗，从这个家城嘛，如今家生了，最是不新的过节，年少的生。 咱们家城没用韩庚个主任的二用的人吧，职工全个铺了呗。透过了这笔，家城做进家城节，最是不新的国节，年少的。从你写过等，可以说就家城节，家城做进些子国节，年少的。咱们等家城没用韩庚个主任二用人吧，红明个铺了呗。这盆得些的家城节，家城做进些子国节，年少的。也可不就没送到六九门里，家城家城做进些子国节，年少的。 今天我们请的罗氏的黄主任韩庚个，始终有这部家城么，如今家城么，最是不下进不及国家，最是短了。罗氏的黄主任韩庚个，主任阿云荣吧，和平街三十七。这次直接坑个，一对银平个家城么，如今家城最是不下进不及国家，最是短了。这次直接坑个，我个做了得了，也可能便宜解决了用韩庚个主任荣吧，李春林个三十七。 这次直接看个，我们自己家城镇家城等，城中了被家城么，如今家城追是不下进不及国家，追是个二顿。这次直接看个，我们做了得了，城镇部个部长何荣个所说的三十七。这次直接看个，中国某某俺个看个家城么，如今家城追是不下进不及国家，追是个顿。这次直接看个，我们做了得了，中国某某个看个，我做办公室个三十七。 这次直接看个香港某个市的深圳查克啦，红港这起香港学界这起查克当，他们人只有了深克啦，德克中个恩格里的国家，乔顿查森最是不下进不及国家追着顿。这次直接看个我做了得了，这次直接看个香港等我们的荣州看个，今天的下位李根干你的主任人吧，徐启芳个，三十七。 这次直接看个我做了得了，罗斯布个部长兰福安个，你懂人家的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的国家，你还是不了。 真从里因我们今天落实了黄主任来看个主任的恩怨人吧徐红才个破了杯你是同年里中央个你自己强生了是不是的心地过去年十年这次去看个那个最大的即使数个即使人过去胡克仪你是同年里龙库的中央个我们自己来得当落实了中央人的个即使的下面年十破了等何荣个路安村的这边成立个差不多的地区来得的西侧过去年十破了雷春林个因为这个节从来前这个政协比下面也内次的国家年十分政策里广东党香港我们错客前面才可以为了的中期的个人香港的家庭理念的话等我们的理念的成就不是为了的理念的头疼头发等成就比理解错地下完年的国家也是接受坑的年十的追求是政策里恩长周六之一哈瑟斯坦等二十人参政的话马斯中国等二十岁追坑年的恩来坑个从得腾几个几个的十个层的国家一个多个年时追是不是政策里人类恩来坑个提名头疼是不是恩来坑个主任的恩杨小超个破了比提名里送个提名头疼国家年时的年政策里大动只有了共同追是追是不是
1: 是了这个不就这位人类恩来坑人类恩来坑个从得腾的接不等吧在年十年间哈主任北京的中国咱们初头的北京推配件进穷皮年黄局的检查了选择的配件等这错需要用年压进入了跟着东西的每年这么的是浪费中共中央情报局接近接连我是这家主席王慧宁姐我是怎么存的我怎么的中共中央情报局接近这次习近平的总理员吧丁学祥但是的人从这七八马子年十不来。王慧宁姐我怎么在送去了那个位中共革命河北中央长征军错腾一位团北城团配件了跟着了东家的。龙岩强国军委革命黄教授错配件姐有顿的做人但可了批八等。配件间的黑色的瓦恰成瓦等样得吧如果用呢乐不得批的。黄局的检查了选择的案配件等，这错需要用的压制用了，跟着了东家啊，浪下顿用了。一零四届人类安永团坑个空面，习近平家第六十二位中级七七届，这错能力结工办子不断等人家啊，进穷学霸等中共革命河北中央长征军错腾一位，他结果不这个东区的南木学霸。中共中央的龙岩强国军委革命黄局接受配件特东边责任经过了等他这强国了这个是不中年这么的责任等是不等伦敦进不来而特批的北城推配件了点年中国的家等了不见了跟着了动起来他们的年轻的几个地等都不会几个地批给写的呢丁学祥的年轻人中共促进局北城的龙腾习近平说一遍中共中央的德西斯瓦等公巴斯瓦他这斯瓦基阿拉等人巴多尼别曾推配件了跟着了东家的让这些黄州接触配件家就等了熟悉的一人他那么斯瓦等你不得配件家林根等本的当真学霸等罗布顿人民基别曾推配件了跟着等你这错人了等了见家你不等乐死家门家杀不等的东西也不等等你彼此的同志你和配件动画等配件家南巴斯瓦你的多吧江都谈用配件了跟着单独等的彼此推配件家严重斯瓦坚持没不多机蒙采的是七个东西的所谓蒙本的学霸等蒙蒙蒙错家这个卡车哥哥那段特殊的一部分配件家这么这点所以彼此来不及了记不记得去用的是不是学霸等七层土也我们就来解决的配件家的人和等这错就损害检查了切的动机配件等电影了京东学界金穷等恰空作为年看红谷等是了特别年的皮年彼此土也配件等七层土也电影的两个乐部我们就学习写的呢我从从的里一零四这家留了切顿的用参考的所以参政员们配件热心地跟着了动画等国内这位核心的单边所以典礼等参这个典礼有没有典礼及热身学霸等和那不就是同年如来了很疼你配件家南巴斯拉多不然跟着了动画 广东等啊香港啊我们那么错客节目彼此同等啊藤卷啊配置同啊牛从三十度配置了跟着等着牛从个杰克多的呢明天等着这些吧新疆啦二个你家错不起的今年中华马日家今天出兵的家不当不起不来让等些吧出去多希望你这国家年轻人呢
2: 阿达这个比七年十年的亚克杰主席准备韩正的北京的菲浪托米深圳准备马上地列两家车能韩正的单独主席习近平的中国等菲浪托米这一部的餐厅同情的南京有大力大声不得主席习近平的官恶达的就等娘的中国等菲浪托米亚克说你恩韩坑的长中进出汤儿个不得公正心里冷着不凶 说你爹亚克尼杰总经的他们恩正改情那位东区的一个部学霸等恰似他了盘成一切接受的东西了恩尼的娘里了很难的从地准备东区了陪人地位蒙布伦尼的跟在东西 中国等飞龙头马谁中亚克等亚克尼克的促进空头亚克文笔查尼亚基亚克尼接受的等地他们通过亚基黄族的集中提供层的动机了给成单笔你办东不了写给马上得了一个单独飞龙头马通他瓦森的中国学等恰似他的盘层一起接受的动机的热情有了你本亚克尼接受的等地恰空所信中了跟着的动机有 飞龙头米中国这个世纪乐得的单步是你中国说的娘的白孙是的亚克尼杰中心的他们银子们得的短缺了一个部学霸等盘前我的所是地位勤奋松松学不得他这个的亚克尼杰吧说我们恰空间娘里了很多把这些呢亚克尼杰第二部杀的为说用他及娘里周边者吧接受等着的跟着动的有兄弟想起能克家三级来年着哎啊大这个白亲年年年呢
1: 从我想起来，萌萌时候中等哎，人家娃的人都是姐，中间提出不把你接，所以嘞，人家娃也不去保证的，娘们儿的，俺们真聪明嘞，俺们兄弟们每次娘们儿姐得是真哎，每个忙不，前头娘们儿姐亲戚识别，不就都那一句说过别嘞，相亲等俺说句冤吧，身上劳动穿等哎，娘们儿的姐错，人家娃用着不出也，不接林子嘞，娃都娃呀。 人家娃的人都是姐，中间用词吧，家规对不起姐，但学霸等哎。家可忙别，人都是提词等哎。要学三字经，俺可话错哎。没你不家怎么学过去哎？劳动传接从我想起来，萌萌时候用个擦皮的，学过去别人不来干啥等哎，挂真西不的嘛事嘞。大不的过年，从我想起家那次等哎，黄皮就做皮姐姐那次嘞，我都皮，记不记得嘞？ 从我那金融配置界全前面出来，俺们是家国内搞亲友了。这次出这习近平节，同他玩什么的，先把从我那学会，从我那嘴巴讲我别，从我那七千步什么节，想起那个你出来二年等哎，二位搞亲什么节，他比国内富家有八等哎。健康活动多啥等哎，同那个你不认识这么些别，每日都回的过有了。看黑色的哎。
0: 从我那亲戚几个，没得不什么了。热情过，看松树皮皮，这边健康多等吧等哎。每次刚来等不，没啥更个嘞。从我天天个，咱们能得学吧？我如果是那个没个同正个，托不说别那个多年皮皮了，可不是东爷，俺们村那不是做人家就稀罕。俺奶奶硬是，从我家这次出这视频片，我就一拉他们这么皮吧等哎。多跟托人家健康松树等哎。
1: 别从头配件接方便，多接人们进接配件等啊，只要担心哎。你和我姐中间离家等了不见家，从我爹那个里那所有人办把这个嘞。看不下去嘞，从我家配件接东呢，中间没等人们说话，前头娘们等啊，没人跟他这样吞里头呢，跟着单位，我得是行了。咱们能来盘把钱为，我打这个东西特别，这个不晓得。明日家立刻来进屯出办这个不来，啊，如何可不晓得呢？
0: 家可不说些竹包那么，村民的用呢，还是个么子的？俺们村村家，俺们兄弟把等哎，没村子把，偏见没把接，俺也是牛肉些不嘞，担心些。我老我也偏见嘞，中间村民家那个嘞呢，也偏见错了，现在搞亲戚都很担心哎。
1: Nyam chigde, nyeshtung samchilore, ajemtila ramjinja, peji dirimja, gola shawi, gupchul charja donchul shepre, makuyen donchul shiole. Jagwe tgip shigiri, tsongwa damjil jian ranyim tenjilja, zhongke marg sisi dange, peji jie, mi toptang bebe, zhongke loglin dange. Jankam kurig songshubje, zhongke kilim tsombrib shiole. Zhobo ngarli mangbe, tsonghun la jilun dange.

0: 马克思等级不是按理来比，考虑当腾讯的证件人，而且可可开立发起中国国库案例来不容易，开立公布了案例全部用为门等事。这等个年轻人，功德层面人吧呢，习近平个解释了中立个国人话是比，不能当被可个交接办的，关键的证件环节个七寸拖了东西是办的人，所以那把子就判大七不几个人年纪，当时的啷个是比，参别人是个就业。
1: Hello,

0: 所长王伟一个年月龄一次定的，那年的呢，所进多年等个历历康熙买一本，对那参照年数等，人特别学过段，恰空永久存证所，人们集中个，格了些人成块的道理。 다른 아치 응이니 년율치기 차풍용라 다르도시에 타바등 다가중시기 년도바 곤듬시에 터시 왕비입실 롱우 니크에 야르군데 바츠용제 년도바 곤듬시에 버르 보지가 다슴라 땡기 년도바 니츠라 제주시에 그 카퍼라 땡바등 년도바 곤듬시에 그 강탕 때지기비 찬튼나 제주시에 칠달라 텐줄치 타가출시에 버르 가크치 一个月，我晚上、下半顿、干半晚上，一个月晚上，做些兄弟，那么这些把手呢，得出去，懂得个穷穷也没，没出去，等着去为把这个事，捏得特殊的些嘛，对不起？一个月中就拉，我已经退了，他那点子钱，今年用上了。龙五年黑日子，这种钱没等，年没打多，而今年打出了说年底等是不凶。 广东第二季，把这个用作当蓝特用作，年度比多个用作几等，点特了些把等，年度比内次能提不中这个，点特了些把等，年度比多个年度内过冬些把，年底地图的十几了哇，特殊就个人用作，可以个些进入，一个月我那。 马勒基尼尔的年底年底的季，印尼丹克的西的在出发等，罗伦等西巴尔呢，而个尼基吉克的西巴尔西的七同为第一能个尼特，一个月完了，格瓦兄呢，年度比尼尔的那么这个西巴等，而亚特尼，过年季年格的西的，尼瓦尼尔的格瓦特殊西族。
1: 这种蒙古的人种的，你往东边的呢，俺是差不多某些个，这个等穷格的西巴等着的，你跟他的脸当比，某某年多半南边和南端开比，该觉得小段的着。啊，第二个呢，离的江华新马英了，恰空用两个的西巴里，单送我文件的送友。那什么作业？干恁个做的？各地广东坑个，啊这个年蒙古村子呢？ 差了年多里顿节，七月将中单边和老百姓写片呢。来了当边，俺年头节，年就了这个钱呢。头更些个了年多边，俺这农部店写写悄悄着嘞。这冷把这节，俺东坑的，那就年多边这边，三镇出把些个。俺让俺年节冷出了点呢，头更些个了年多边，头了兄端进来特许了等哎，俺店家见个呢，没不值的。 前面家，俺这个亲戚不喜欢真有嘞。年多先这个餐子吃不进去呢，立着坑个，你吃不完没？所长员吧，那个品级，那就年多把南边你吃的，那个是三镇南边把等哎。所长坑个，先就三不的，头更些个冷节，俺你特别硬的是把有嘞。三五个不给咋等啊？娃儿懂多么？我脑袋那笼子个菜。
2: 第二进的年多半，年这么大家他没把等哎，这些些他没别，年多咋可能？我们去了差不多的面就等哎，年看我是不是也改变个年子嘞？俺年头出家，干可得得了，好东大的，哪有年多半难接，干完了蛮真不嘞，等等穷哎。说冷把自己家，可了个聪明的，俺这个年过什么车么些个？
1: 吃了七七吃的，光把担心哎，我出来，我爹着急别过年，过些不些劲的。吃了钱的个你了，叫你没娃些的嘞。吃没等的，俺们同出来，就了空个这个月不消费。没出去出的，过些不些呢？年轻没那等哎，年轻些就来，俺那可了个，俺也没了些头了。这钱等啊，单过个日子算，可嘛都只有那样哎。
2: 天没能呢，确实没时间。那个品级得得了不起来。刚吃的些馒头，吃了吃的，我得是个病啊，卡不消一味。他可是叫西巴南街，我家冷冷着。吃了吃的那，没人个别，一了就是吃了半马子来。俺今天买一杯，俺那次要把心吃来。马勒给，俺让个俺那头单口皮的，得嘛头的，年多不来，也是稀了。
1: 年多半，一零一三马通工哎，一零一届，俺们的广东抗战团员兵， топшон

的南阿当他个人就这个是你这个什么的这样야드니데른게티바가시그잠바충운데그능아아치그조포충충츠레어간쇼바체릉르기잠능자비아영슬제쇼바시위톱충토마그하시로디블리발와땅어응아마시니담지즈그라다른조포충충치영어른게담하시그타그잠치어잘릉요나그천니토조충충즈그셴노그충충시비고실세니세바즈가통즈기영거직시열

0: 看比西出连心
1: 擦入一是当地了和浪人
0: 就比多个擦人
1: 而比而当坑这么人
0: 拿出拿出西比尔嘎擦的人
2: 야나정조부서대나대른거티박이아치그잠바청문다그능아어치못하다도적청청세세노게카흐라자크그터니영치자크즈가거토아즈가년주나치모레야대른거추아치그티박이아치그잠바청문다그능아고직시오노게자크린지나초도와드그랑청클치가송정말머리자들섭청그소득청청은이것이안오게시아궁세니너무게비자크즈긴
3: 야채랑초대무이나
4: 아대무인대무인초대무이나
3: 나대무인나대무인이와이런생구마트가
4: 마트다마트다
3: 치든나가제시스소요
4: 초드니약간은이식다고초도와그제시스메가초도마거든든다못래무
3: 알아치시무게시트랑가제시스게사소고
4: 초제시스메가초도마거든
3: 나진짜손아쳐봐라
4: 야또쳐드가
3: 니사고누사마라치사고누사마다찍는말이야
4: 야알아디나치사고누사마도꽂혔지
3: 니사고누사마친봉쳐
4: 니너도좀다마다땀바인지다치사고누
3: 다말이
4: 다만나다허가니마라꼬리식마인지봐
3: 디라말이
4: 야디나다먹히가라디나치사고누사마도꽂혔지
3: 니사고누다얼궁아니
4: 아얼궁아디나치약침성그소아사그리
3: 다녀그침창그철하던말이따따나아라기살아야누군디오리
4: 아초롱기살아야누군디오따디나초고송은거무테사제타이다사카
3: 니다침그너잘그양저만저야근데그메가따고송은니디칼레준도쳐
4: 야따라댕가라디나초소치타초소고제쟁고따초칸거니처루니
3: 따따고초소저든촌리
4: 롭트노니온더롭트나소롭좀마이샤탄시톤로고아치다누르크
3: 아진지그고고마이코나롭트나소샤탄말고시설가로기트나고
4: 야크리티니크리티니야라티나치고아츠코니체루니
3: 따따고초진저든촌리
4: 덴트노니체루니손덴트나다쇼고아테나타메파
3: 따따고초웨이거기마니
4: 아웨이거긴거신니쇼웨이거긴거쇼고아테키쇼고라라쇼웨이거긴따찬나게긴다아쇼트모디그따쇼트모롭츠키코다운도티토와시카네고아테르
3: 따따우웨이거긴체네마리따아야이거긴이원쩐르거긴이원따마느리
4: 야쇼고망가야다쇼거긴따쇼따찬나나다드레티
3: 또셰골니나노타르지카라예거긴요야고아스간드무스무트르긴이
4: 아예거긴고아스간드무드기신다나
3: 다운터거기야고아스간드무스테기
4: 아터거기가고안도무신다나
3: 다오이가그다고아민지메키타가망아츠너거스
4: 아하우알림보추샤랑오마츠토고추롭트나용데게뇨마톤투비데니데게치티가카마고아뜨뜨롱에소나추유가아빠아마니게레촐르드
3: 토시고니마이와소나카르긴긴가디와스티티아가니블라우춘다챤즈가치독지압도노
4: 알
3: 다운아미야안고어떻게저춘다챤즈가센독스도
4: 오오추드곤요톤고림보
3: 다운터터고리마다운자미고드마니니리
4: 아아다추샤랑오마츠토고고알림보저계란도둑줘라저또마총진이아빠아마니녀리따라고락치그지시신부드고나축하나디끼이과드고나초건그지기디야다초라야라락치나야초롭잔도못가자계라아빠아마니녀디머지가
3: 또참았다응강이잡셨지나아비지디타겨긴다하마가롭스토이따니참아지지토야
4: 야디나치따탕탈지가까마스모드로
3: 까마고아니사사셨음보
4: 아야고아니나터피에
3: 오돈티차는말고아니야틀마치
4: 오고아니라틀마치다탄타치카르마디알란타가야타샤그슬리디나타치라지토라롭종아크리케카르마디알롱고
3: 탕아치다시제누가치치스게스모크
4: 투디니다초자카트코니도제세손디모키그라초삼루샤치크트콘타추트게제세치고통디야
3: 오야
5: 히르가카르초진자위카르콩
6: 노리가로그식리니리카르콩
5: 히립저데무조위스카르콩
6: 罗斯就这种这味干空，
5: 拿出我罗人干些的米干空，逐步穷穷错，大大切错，拿出西边干吃连吃着，啊这个别干空个全不是当，俺去休息搓磨着，啊罗个接生产。

地先机，我错爬马根机，你不得去给就行呢。你等着清晨一黑呢，阿爸呢阿妈拉动啊动，阿妈呢吃个拉动啊，十八处阿爸阿妈拉动啊点着烟。这这个吃的，我去在这个春秋节，春节去准备摆摆下给。

0: 在那个三个人一点那个投诉，可以介绍那个三八年那个国主教那个老师来说，欢迎那个公立参军学霸，这边等他先托马个联系等，那个啥本子，老师的他是国主教哟。
1: 人个担心跟着云南从云南人把做成才有想念的坑当，从云南是懦弱势力团结，啥不才有公司？那个安镇吧，啊，什么人情？等等，那个跟从云南从云南脱离了，走路站等你，他心里估计呢，啊，显然那个白人的松一样，那李国啥不？那李都个兄弟把白羊那从里来开了一个兄弟把白羊，可能那么个那人里头把子的，那个些科技了那个当啊，但他心里头嘛个利息当李国。
0: 三百在我们定义他那个就讲这是个东东的。你当那个时候，卡通电影的大大话，这个等班的能的，说这些蘑菇说中南半岛从云南人个答案千里的个，你谈谈你他的心里写了那个写出个档案送给他，当然个立功，用那人个立息个样那，啊，都从给他来行当就给你查了吞药给的，当那个时候卡通电影个卡通的那样，说中南半岛从云南人个写了写出个档案送给，用那人个千里他的立息，也接纳用那人个这个。
1: 大概里来村里，那里头个熊的啦，三不多当今的叔叔给他们村里那样，带那个粮食等还正疼个。第二个，第二个连村里那个去，那就过年啊，参军去把这边等村里的全部做成才有经验的坑啊。等等，你村里那几个那熟悉的团队，啥不了才有经验的坑，那个俺真把那什么连村那个些东西跟着伊拉，带那个连村那里那个人个村里来开了个熊那个，这个娘娘给他们的啦，就按这个统统的。
0: 야卡通대전통하게되는그단시근준아석스문인친디가불글람난제바도크슈니치가빠른다레나되는그랑시근고춤야석스문인친조대모이나대모인돈즈바조대모이나대모인대모인도마라제랑아손지나영다샤와란다그제상그촌인가출렌센다그잔저당런이대랑에서타통그글름디페임노냥타바니과진치신인
1: 对，当然的，对那个凌晨的那个国主教那个狼心，那当他心头嘛个利息当，那个啥本子，他卡上点那个学到这个顶班的那个从今那，啊，所这些蘑菇所中南巴中从今那，让那个千里那让那个所这等人他的心里写了，啊，他是做过当的用那个利息个的，但他从他那当就过那个卡通的么子个，去个的讲个，他像那个从今那我们这个就说这些么子的，他心里写了送个大等于，啊，他开里了从里是搞这个学到里头个学个的啦，爸爸一打。
0: 关键的是个政治的，第二是个喷什么挫败，第三个第三个，他卡上第二个就第四路啊，可能么子个天天打等于，他叫人个村里那着，开里那着，那个人他个就娘娘给他的做的卡不打的那样，做中南把的西个喷子个切不灵，托起了三个的讲个，啊，第二样就大些立功比第村的为家里个出连城啊，啊，大胆些的一诺多么的么。
2: 哦呀哦呀，对，等那他头门他前两个打，我说连城那个罗人他了，让人经过追着那这样，那叫人个就从中国接人，他就也是人看那把做我追着个让他们的呢。哦呀哦呀，等你我们娘啊，他是没人情些了，他拍的那拍天青个中午站在电话给，啊的，啊，他那到时候这些么子从特殊么个原因，啊，他些让人个拍来到个大理，他拍那。 从那个上班族从才有经验看清楚，是吧？等你从那个制度上的东西，啥子才有经验看清楚？那么个，不只是你看，你也就一样那个，都没事。等你当当个同志们个节目你听到呢，当做不成，他为什么做呢？当个出个啥呢？天气那个某个做不成，等你做不成个人嘛，当同志们心当的。啊，等你忙到人把他为什么做呢？内部工作。
3: 안돼跟着去不投不动了呢，满账的办的，你就做那的。嗯嗯。啊，等你当通账的办，他为什么做呢？因为内部工作，某人通账的呢，当通账的办的就做到的，说不清他为什么做呢？从头都切利利的，从头弄的呢，啊，他从头都那个，切中个，嗯，到，嗯，切进的通账来的，搞了干什么事情，弄他的，他不信你，啊，他用通账的信息给我们这当呢，让你跟他马上来的搞了干什么事情，等到的，啊，他情况都不清个。
0: 이내난자그더니시안근점을소신나서과근다가아촌좀도듬가니난디통고차대이달이랑랑근진잔디난데 서치기달이랑아 칼라칸스가 지금 홈게다 이따 예진바가 아니 친다타오 니스나론다타오 야디디디 리리리 과든지 고니촌은 그 다랑닝 어쩌든 난다 양나랑 그 솜좀 그 제름 따조 자치냐 그 남바도 어 어쩌지 이내리 디안

0: 喂，主播叫丁梦呢？
1: 哦，丁梦，我正在接，请问主播丁梦。
0: 啊，丁梦言的呢？主播我不对这个，等我妈给您才能啊，礼拜六个了吧？七十天假了，得给答应个，后来用了忙人的，打通个连才能啊，过这个有过。
1: 对，对呢，这打工个连城的就是在同样去同我妈个连城那阿里巴多那个了哇，七十天假个，这村子们自家吃食用就吃点个那个，忙人的过这个月，对呢，七十个人的等等的等，忙人的啥子个六七个三个。哦，我从没吃六年吃干过，李先生把我的吃饭呢，对，那个人家吃麻辣吃饭呢，对，那饭呢没少，三年这我都对我个弟妹哦，嗯，打的吃几年开哦，已经他阿里巴多个的，
0: 呀，吃阿里巴吃走个。
1: 네，刚刚，人生他个的，可惜了，都把这个路的，两条通就留下了。
0: 对的呢，人生他个可惜了，都把这个路给冻烂的，他阿姐妈个连城那样，我做连城的门头的娘家去留下生的过这个了。
1: 哎呀，你如果你读书的，你刚刚，俺出去等个，爸妈咱老娘们儿子呢，他就这个的留下了。
0: 对，俺出去等个真他妈你的卡斯姆的事儿，姑娘，冬天的了。
1: 哦，对的。
0: 对的，那明天的，他阿姐妈个连城那样，前几个礼拜真的，俺们真他个可惜了，都把事儿姑娘的了，俺出去等个真，阿妈你的卡斯姆的事儿，姑娘个冬天的伢过这个了。
1: 啊，那都过真去。
0: 就每个的呢，明天等俺出连城的了，你不干这些的呢，你可不干的么？
1: 啊，的么？
0: 呀。
1: 喂，主播，确定没呢？哦，对么？呀，主播，我提供个连城的就是的，等俺老爸七十天假个，这村子们自家吃食用就吃点个，农个忙人的，实在老几根儿去。哦，这大舅，我那把周末这样周末当，吃东啊，泡馍周末当，吃面周末当。嗯。呀，大老板咱把那说话，老马谈这当，虽然除了说话，周末谈这啦，虽然外面的这话了，为啥子没能够老几十个玩意？
0: 阿里，哦，林村这边呢，对，人情肉麻个，这个香辣的辣木，那啦，这个什么的，阿里，哦，这地当就是哇，这个，阿里，对呢，香辣的辣木是儿个那个，这个是个的，阿里，阿里，对呢，他阿姐妈个连村那样去，门头等阿村连村的娘家，阿人情那肉麻个是儿个的过这个啦，
1: 呀，过这去那的么，
0: 呀，的么。
1: 喂，主播，确定么？哦，对么，确定么？对么呀，
0: 去，对那去个，咱们的那个这个有那个了吧？七十天假个，这村子们自家吃食用就吃点个那个，忙人的啥子个六七根儿去？
1: 你这六根考什么个？我把一万几根。
0: 阿里？
1: 什么呢？阿里阿六根？
0: 呀，去阿里吧，吃走个。
1: 你，阿拉们什么个？
0: 嗯。
1: 大几几趟去了么？咋个？
0: 俺们这个木个很积极，他们去了么？这个，对，那他们这马个连城那个，俺们这个木个很积极，他们去了么？这个事儿，公路个忙人都处理完成的过这个了过。
1: 哦，大概清楚。
0: 呀，就每个的那里可个的木？
1: 呀，的木。
0: 呀，喂，主播，确定木？主播，确定木？对的，那主播个啥子事情等完特细的等你，嗯，你卡本个能力卡在那去么子的？
1: 喂，主播，确定么？哦，对么，确定么？确定么呀，
0: 去，这那阿克个啥子事情等完特子个是谁的等？卡普尔个能力谁那去么的？哦，对对对，哦，卡普尔那里卡不到呀，卡普尔那里卡不到嘛，伊在穷阿门的个呢。阿克，咱们的那个这个有路了吧？七十天假个，这村子么子个吃食用就吃点个那个，忙人得应。哦，
1: 七十天假个，那大大说那么多啦，说那么他么啦，前几个那上地那几多块的个。
0: 我真去。
1: 我大哥，大哥，老妈子，老妈子，娘子，我可让你打的，娘子没事个了。嗯嗯。老妈娘子，大老妈子，亲子娘子，我可让。呀，可是是个男人，都个。嗯，大，他就他穷人，都可了，他穷人，看不见个么。哈哈哈！哈，阿弟，这个，你这个那那老妈子，母给钱，两天才得这个，打。娘娘，可怜可怜，没些个么个。
0: 呀，这个，啥车更是个了嘛？
1: 大，那个，俺们木工多嘛？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年，那个
0: 야티나 통아지마글렌 세나가 니 삼초크 네무렌도느즈 알마양 무조마가 멍르즈 아크초리와젠테 코트기라고
1: 오야 다 떠게쳐드리 지리사도 다 친남들아 디렌지나 알아들겐 거기 마블론 사토다와 니와 그때 년인 참모다로네
0: 레아케 나 알마인데 말이
1: 옛날에 알마 제파라 바운워
0: 알마즈긴 지나다 니 찌글랑 조가무 다 따다초 리와치가 군카 카지르타라초 알마 아젠바게 글레 스즈가 리와치나 그치 카퍼코라인 치오리와 군아야
1: 야 담시고 알마 먼체스 메시가 다치치 코피스 토라 쇼네르 냔무즈
0: 야야 아케티나 티엔젠테 다데치체 냔단즈기나치 나초 다데치기능네 알마 알만드르케 냥쿠그다오체레 치냥타 히주다 히주리
1: ओ तानुवार का मेन को कदलर लग खापसंग मिशी गुम मंगल का खापसंग मिशी
0: अरे
1: ताता का तारंग अंग न्यान जो थे का न्यान न दलो न नेम को थे तो संग तो नहीं तात को दे न्यान न इंदा
0: अरे अरे तिना के के थंग जी मा ज का तारी वा नंगु चना अलमाई नीना लवा सज के न्यंग छो जा तंग ई तग मंगल कंग रंग ज के छोरे वा जंत को दिग ना छको गो
1: या गो या तिजी छे गो
0: या तिना निक के दिमु आके
1: या
0: वे तो पछो दिमु
2: Demo, tendama demo.
0: Demo ya. Ya, topu ge kansna kapertungu yo.
2: Na, te kona.
0: Ade. Ade, ade, ade. Akhege te kone, kasan terang ina nga tsu stankhuin rendur yang, te kuzung na tsukudanu ge gang ina.
2: Ade.
0: Tio, demo asong.
2: Demo ma asong.
0: Ade, ade. Tio me ke tina yang, ajgini.
2: Dana, yang are adgo ke?
0: Ya, ke arewa chuzo ke.
2: Nana, tabra wak, dapnanda wak masagin, da kiz gini nangaya jashkit tuntangita, tamni tati sara wuta, de chi yara ki kumajadgi goga. Timtu, laman zambag, Allah zgiriya yoko, da tamni kama yego.
0: Ya, ya, dina, dadar chi, dattag tarazg tembu mara nangni, chig, jashkin razg chikandak segunu terela.
2: あれあれ、わかった。あれあれ。タオルとわけじゃけつ、こういうともとエムリチェクトチナ。うん。ちょっとなじゃけつとんとんてんとわくまこが。たてごら。ちんつんなんでこう、つんなんでまこてにもちょかって。あれあれ。だってちょんちずしょんとんにな、さにりりがだったがしょんずよとんにな。ちょこ、だってち。でやじゃともいこちな。こうでみんなだったとことさうむしごだって。
0: 야,こまやれしなたかなってんちゃってね、ひじるごたもにみかまち。あれであけ。となてもんでもがなとよくじら。だパチェルがなとんちゃうだパチェルさにりりながつぐ。だでちんでパチェルじっともいくさよのてぐたに。だてちぐてんぶずんもんたに。ねなちにな。あれたらんじゅんでもが。けんずなとよくじややしずい。ややや。ややや。やてよくあけ。やでも。
1: 왜또 보지 데모? 어, 저는 좀 맞대모. 데모. 야, 저 보고 대군글 인생대 질대 땅을 와 철된 자가 제 선좀 자가 치킨 죽세 이러고 누가 먹는데 세살럭지 커상가. 더군좀 바 저런 좀 맞다. 저 동아 시커는 연. 같은 치. 아, 린트 김이는 안 듣비가 먹는다 코트디 나와긴 하나 뭔가 저 정말 식니드가 리아도 적는다. 뭐 가만히 있다더라.
0: 아니. 아케 대군 양초 카퍼랑 주지게 차타. 단단히 공이 좁부 망아스 그 카퍼랑 되던 아리와 젠데 무즈 통아지마글린 세능아 공주 예적너리다 아리와 그다 공나 즈게즈 메체 카즈그리야
1: 아 그메 그메 그 고송 남정송너리마나
0: 아리리 즈게즈게 쳇송즈게 디나 양치 멘테던 아츠린 신데 냠버 가스시 디나니 그거디무
1: 야 디무
0: 야 왜 좁부지 디무
1: 哦,我的吧,你莫。你莫呀,可,啊可個參的你過這個有那個了吧,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徹底的這個
0: Yeah,

0: 从红布摸着头部的面，生气用脚的亲自的拉近站的了，是个不接话的味道着了。第一步呢，第一步是隔壁，没被这样打追摸；第二步呢，第二步是隔壁，我跟杰克念摸。初一开始，我跟他拉正行，一激动啊，准备要不离周围，我去拉稀呢。后来我们要努力个再等，天气渐热，真正叫人不接比，我个就是了，没得说话是人呐。 我接所见那些，错得了这个当，啊，精神培养是当成。从人家这个年轻看，我是个年纪是对的，从生活这个人生看当啊当，看了嘛，是用当个年纪的这边。从红布摸着头部当面，生气用脚的亲自的拉近站的，是个不接话的味道就是，切得百万一笔，根据多少人有本事。 从红布摸着头部当面，生气用脚的亲自的拉近站的了，是个不就为透明站的脚三等铁棍呢？从生活这个人生穷可当，从路这个人生穷可了，马路这个人生穷可了，从那个所有这个人生穷可了，我路这个人生穷可了，从是中秋节呢？不就透明站的脚低处当，格了完了满地当，实在这个比去年是年呢，实在的比去这几年还得。 第二大是这个啥人啦？透明站的街离人们差成永世百几年啦。站的啥子这个站起来的呢？群众站起来了完了嘛？这透明站的街的，是讲真人不？三等下几年？哎你，是讲真街的村当了完了嘛？等等，现在的比去年和年呢？去年你你玩儿？是讲真的这边了完了嘛？这个从生活这个人种看见，没那么多人不做呢？是讲真的是的。 去了东，阿拉娃了嘛，甚至当时的战斗出了三等下级人。什么？是讲真，帕尔玛当当时的战斗的提出来。现在的比去年什么年呢？去年俺年味儿。是讲真，帕尔玛这边阿拉娃了嘛，甚至哩，今天当时的战斗了，阿拉娃了嘛，今年三等下级人。现在的比去年这个年呢？去年的年味儿。 今天当时的战斗出差别，阿拉娃了嘛，今年的战斗来了。从红布摸着头部当面，生气用脚的亲自的拉近战斗了，是个不接话当下个嗯当不当，你爸，什么爸，咱们怕了凶下个通看见了，下个也认识得点个人。不是，咱是不准备另外当些些了。当天战斗那是个别阿拉娃了嘛，去今天将阿让这个所见垃圾给拦挡得了。 后面三个中班的，一个内蒙古比娃的，十七有子，他里面不是男班啦，是个亲戚给。这都下一了，村民讲着年轻看，我是个年轻的，对你家住蛮近的，看不认真，这个了等，啊，搿等是个，啊，年轻人啊，等，人口首先人少比，公共人口的个人你看来，这都是你蒙土过去。
1: 铁姐，新工的铺了呗，还是没得了活计。俺从俺老了不就就呗，娃儿能个破年儿个吃，娃儿能趁着破年，铁姐卡不拉个用。呀，这不难办，得那咱们的那村里了嘛，孙子儿这个，俺老公妈生个，确实那里生个那个，俺忙了的啦，三岁能不样，人家试试。

0: 公民妥协。到底实际上我做人家给到了些工作宪法法律之上加给个些工作，但是你那个就是你下身的生产嘛，我打成长革命年轻打成的前途啊的这个马能够那加成的。当我做到了人家给能拿出那千里去进门啊这个得打千里门的让那人能给立功门的当地得加个不加成等让那上等加成加成培养的成嘛。女生什么人没给起他那当阿祖打几个那个呢当地也就没就有那这么多啊那这么多这其实来呢阿祖当阿人的工作大的跟出全身的时候阿祖的年头的工作的时候那些工作杀成了杀成是不大可对于那么的阿祖当阿年这个家庭的忙得成熟的东西让你家这个去谈判的东西当阿祖跟出全身的女生给喜欢的但深圳用没等上当立空当用那立些把握跟个单子上吧深圳给成了感觉对口当啊就加成当啊加口个单不的一种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但是立过立立当的当啊就可能从卷拿出去中间的行业拿了出去当转这个当的千里也立立那个的加成单不的买你都有那么的对口个当逻辑当的当还讲温存一路逻辑一样的加成当二个那个二种特的没人忙不休的家庭忙不休大大年民是什么的他那二人个如果你当做这样加油等合格个但先生看到总是我说这个你的大地有的马年本一通我通的这种人蹲就吧咱们那问就吧咱们不是当前天不能忙啊给天天个人成立一件吉林多少钱不给扩充福建成立我做家庭各大的瓜当让那村子个人的心情工作呢，这就都回当回家有那的，打了过老几村子有那些，这个心情没了。我觉得没人的什么他那里打，我就给当混的有那了，回当回家，那那打你各工作说忙啊做个，吃不着了还挣几个子。哦，对那当的我们在那些，他家那里忙活这个年轻子的。但是就得相中呢大龙子这就可了但中期的给我心情跟马桶这个杀气都吃上的嘛结果但咱们没这个忙不过了等等的了阿七当回当阿七这个你额头一个头而且你送着的一段的当地一头很难的去管你啊等而且你大家吃住的我们都觉得了他这个东西大地方的阿七难得被弄的阿七而且你当回想看当要拿等想看要拿这个人格而且你金子想看个大吃住了手中定力到的啊怎么个不杀家庭中当阿祖文凶个三年输出呢当阿人家忙阿伯那里难吧没几个你人家忙阿伯那里但这一口中你打地方的跟阿那么子阿出弄的再有个立空当阿祖我吃的你忙阿子个送当这个家居人阿翁的那么家看了阿翁的吃的咱们没这个当要拿中国家可不可而且你很生出话当而人格这个人的竞争等积极积极是断了我去袭击全部这个要求我得到过去的你要不去的就是我去单回国的人等等忙我离完的些我就打地方的什么时候来的就是南朝这个杰克先生给大臣做把臣控当我做的实施的环保让那这次能够把那说话那忙啊忙子才是你就是其他从生的从当这个这就是当街上忙不休送一会的大长马给安奈地给过你安奈那可以过你扎顿的送到这个长马给够了啊让那念书啊让那绝人的送到等这个一不休息过呢哦他家政就单回了马的呢忙不休你让你的他就这么的格子哦他怎么个啊端这个老哥等他到阿祖家能力大伙儿些过呢辩护制度是不是等等俺这个的忙啊这从当时等等会等啊人力等啊也是有关系等啊要那盘面样面从当都是不是压力学生的忙啊忙啊这个的等等你的病的忙是跟能力的用户的要那单子的过程才买的个等大地儿的今天都会等等他俺这个资源咱们没个学习等不了这个了积极全部做这个身体可让你从哪打你从哪爬出来的啊你从哪爬出来的哦对过到忙我也留下的呢我从我的积极极乐是东军的这里但这口撒恰一拿来出口我从这有给你空打 中了年轻康健工，俺就忙啊忙啊这个，当然就那那权力门道也给给咱把忙啊这个，他啥钱都缺的，从当时个当到这个当的去。哦，对，过当地当呢，俺就个没得的，那积极积极了个是东西的，俺就个里话里的，这是过年末的，大审判部去的嘞，党会先看党，然后去干什么？当俺就跟俺的，给的俺们这个乱那么乱呐，俺就去西个党呐，就跟咱们啊，大西积极做。
1: 咱们那个西进去，当俺做俺们你话就得，让人给县里当，让人给县里把路这个事当，说干的那样子的，全都是个人渣。当俺做个西进当，我们的这种种都没得嘛的。但没人来看说话当，接触那个咱们来看说会，都没个车子过那啦。可个，过啥通不个，俺从俺那个都没是个多少马上那啦，俺做个咱们那啦。
0: 哦，来当的某个西进局就那么个包办的，一起的俺做哥哥子，哦，对，裤裆俺做第四的干部当，让那哥哥让我们的单子些呢，咱们啦，俺们这里的那当，让那陈局我这个呢，家政局其实我那啦，党会这个呢啦，操纵些的，俺那个没人没人个党会个，这个呢的真正代表个忙些当呢，十多人正在比过那样，俺做个党会这个那就，都确实个是呢，这实际当。
1: 杨娜，你哄杨娜，俺说对某人忙这个，你忙这个，总当他你当个大气，健康，你可以适当一个当的。第二个跟你当的呢，忙这个跟过当杨娜，接触过跟过当的呢，可以啊，大气当二个都忙忙这个事做一个。俺说那么讲那么大，为走路个人有病，忙这当的，俺说他妈跟爸爸一个个，哦，他都么子有那的，都么子写过个啦，他都么子跟么子搞把子，哦，都么子他都么子写过个啦子，但能不能当我们两个？哦，得的乎。
0: 申办某的，大学目前的例外是个，俺做难得的，办理他拍照，俺能把，就那那个，搿不懂那个嘞，申办这个他拍照能把就的，他就他出来就，做把这个就那那，他年度的教学了，他能把大声就是的，他阿克龙最后做一点等，给个能把个他，搿另外等的，俺做搿申办等的，那他给个合同给的确实有话就有路的，当年忙阿个样搿申办的。
1: 是吧？给跟教育部，给跟的给我们把手，当俺做俺们那些个那个现在把给个嘛个，对，地址子，上打地址子，落在哪里嘛？对吧？他家境更稳的，那更的，他是行政人员呐，难得个难办的，大声十万的么子，如果人家当的，这大众有话是用没个了，当的俺做人过有话是讲当的，等于那他搞不这个，等把你没得的，他确实的，俺能把十万是出不。
0: 成了错，但也就是说，俺做可以说说，俺总是说，从来就是就。当俺做乡亲，你是不是是个？等你进的就不走过的林根是个，就俺这是个就乡的，这都个都没啥都是没有。当俺做乡中，俺当可是去，俺总你，俺那个看当，俺那个啥那个始终跟他解决了过个。那解决他没这个，总既没了。
1: 看都吃不了呗，但下次该签字的，对，孤单的同你，粗话当粗话讲的，他部门长你，俺这里人是哪个的当？俺做穷书画相中，部门长你，你同你家中给他单位做的，但是同你家中，俺做协议什么的，但是你跟他写的一个，他演出来了，但是当去就弄了会，这个家给弄的在那当，我们演出来是，就这个，这个从当就你什么地方把他，不能把中国这个人啊。
0: 这种感觉也是我家那个，可要么啊？大理外头那俺做他妈的，那么干点人生的他妈，那么个过去不呢？啊，那么节省一啊！当俺做个这个年代节省，这个容易当的，这个冷冷的当的，就俺做出安逸当的，那做着心里感情当中的，做着当俺做，这，当俺做着当下来，可能难得没就，这个当当俺做我们这个了，我们可是当俺家的样，当俺咱不让的，是个东西也不能的。
1: 我们这个当混蛋的人可是，啊，这个当，多么个样，花子这个，要用蛋的人可是，等你协议写罢了，该用蛋的去。等于那大起子的，俺做我们这个当混的，这个你干嘛来这里？等到群众家看到你，俺去红的忙不清这种结巴了，养起子的，忙就担保起这个格子。哦，这都好，当阿些的，当谈这个就起子的是呢，俺做个，啊，当接触那了就过。
0: 침창은 예당 예나라 죽고 침창은 예나라 죽고 땅아초 예당 성당 리콩 예나라 죽고 아초 제크브 그 쳐주구나 다 근데 눈도 좋습니다 라가니 터벌트 짜름 라가
1: 당아 송당 장가 지부 당 차정 장부 영나 송당 아초 어디 당아 찬릭 당니 단도 목이 자름 당

0: 这不清清楚，回路还用来接的，咱们龙兄的蚯蚓，而且看我这个屁股的，不比红呀蚯蚓色，点着些人。呀，对那兄弟，俺就从那个娘个接盆，啊，打七十个年那个出呢，没他的对人个那从西边个去邻村那个提拔个几个参把穷那个那些就业了。
1: Ojoima,
2: Rima, Julia, go check us again, Dijera. Serong, Tamoshi, Olgo Juna Maru in Numerka, Olgo Mer, Tesuk, Nienda in the Re.

0: 看比西穷连心
1: 擦如意当地了浪人
0: 就比多个擦人
1: 而比而当坑人人
0: 拿出拿出西比而嘎擦的人
2: 야나정족부서대나대른거티바게아치그잠바중문다그능아어치마타타로족중중치시엔우게카크라자크르그토니잉치자크르즈가그토아즈가년주나치모레야대른거치아치그티바게아치그잠바중문다그능아고직시오노그자크르인지나초도와드그랑충클차가송정말머리자들섭청그솔직청청은이것이안오그샤르궁세니너무그자크르긴
3: 야채랑초대모이나
4: 아대모인대모인초대모이나
3: 나대모인나대모인이와이런생구마트가
4: 마트다마트다
3: 치든나가제시소욕
4: 초드니약간은이식다고초도와그제시소메가초도마거든든다못들여모
3: 알아치시무게시들어가제시지게사소고
4: 초제시소메가초도마거든
3: 나진짜손아치워라
4: 야또쳐드가
3: 니사고누사마라치사고누사마다찍는말이야
4: 야알아디나치사고누사마도쳐드게
3: 니사고누사마친봉쳐라
4: 니인당도잠다마다땀바인쳐다치사고누
3: 다말이야
4: 다만나다허강이말아꼬리식마인쳐봐
3: 디라말이야
4: 아디나땀흑이가라디나치사고누사마도쳐드게
3: 니사고누다얼궁아미니
4: 아얼궁아디나치약침성그소아사그리
3: 다녀그침찬거쳐하던말이다다나랑기살아야누군지오리
4: 아초롱기살아야누군지오다디나초고송은

几百个年出来而且弄下去。西北亲戚相继中开的。西北的可能很没说这等西北呢阿人个阿德这么就一大伯怎么中。阿人你这心看没几百开了你但呢阿人你这那顿饮吧三伯热气。那他先去的。记住我错没打骂错了没打骂错那顿月了。但呢我从人家去特殊些特别人却记得他了前面什么给他们。你这个他蹲得这雄鹰。西北的旁边相机错等就把等盘成街谁玩用给。阿帕等阿妈呢那么硬可等可木了。

正呵呵的心就可以呢打击月比银巴里。巴根西给西本能为人质的火速一起呢西比阿妈拉西兄能的电视。초기삶매비세위철소위원미지샘시는신짐땅워피주질쉰직산이탑이코리금먹은라조금땅가양낭탑대이조낭땅조낭그참성코리지징하튼탑에서

地线机，我出爬马根机，你不得去给就行呢。你等着清晨一黑呢，阿爸呢阿妈拉动啊动，阿妈呢吃个拉动啊，十八处阿爸阿妈拉动啊点着烟。接这个吃的，我去在这个冷吃着，清晨去准备爸爸下给。

0: 东京的匈奴人呢，就是嘛，满坑啊，接待等你，满起西巴等啊。客人满坑的等什么待景，东边人学习怎么过日子。第十，这些个城坑啊，这个东西是哪？财政当扎西尼个，当地冷库东京的等参谋个，军事们个年轻些，过来做级别的安的东西。财政个冷库中啊，这个过去人一个招待等你。 决定当这位阿朗坤的呢，真正的阿朗坤没了。看这些嘛，阿朗坤的这把的呢，三藏江路盐城个，江西们个人这边跟着江的东过路个两万的木匠墩子，等你去晓得别人谁呢？决定的呢，三藏江的等于没有那阿朗坤能得这地，东西上呢，跟车可给门家和那顿当这有个。
1: among顿陈雄个，端次呢，东西等你家接不得病呢，但不批得呢。陈了个了门边，冷库接着来，真正端进兄弟和冷库家拉起来真没不了多起来，我那次了几把地儿。陈了个了冷库的学生，跟陈月菜，对中式跟陈接应的同意。因那嗯，陈了个了冷库的家卡路易，三边的批判等，因那农村的产品兄弟公司门的话。
0: 电笔皮有了。第卷个蒙顿陈雄个侬呢，公个三叠大了，电笔皮有个。第那公个聚会的里，三省将你们进那冷库的这边，端村的钱呢，公司们这边跟车接应的动物，小等吃进三层给把的。等不一呢，冷库的都肯的，而人们的大把应给把。而另外一呢，我多些冷库的呢，你不得。
1: 吃了个门边，冷库家里是东西吧？上半夜呢，真正的端进胸的，我都看了，那君子一切。啊，冷库过去些看见，变成眼睛是看见我皮的呢。第二，公个决定的村呢，才能个，这些嘛冷库的这边，啊，拉起冷面弄卷个，啊，人们个冷库的这边，吃些的都过曾有个。才能个在那个冷库穷这些，过去人一领我把单单。
0: 冷库的呢，简直冷库没办法了。人们了年多的客个，才能来扎心一个。当地东军跟跟城扎人们可给办理，这些个东军的跟城经营可没给办，但可批许了。第二等，才能跟这些嘛冷库能这把的，三省整理没进来冷库的这边，东村跟能顿等产品。
1: 啊，蒙顿陈雄个端村的东西等你家接顿买得，才能个军事们这边跟车这样的等来出个。敌人的才能个下去呢，这等个电车来都能些给比，应该等给我咱们的三省等样呢，农村的产品上面你才接的是，没动农民村个。决顿的跟车这样的东西端村的东的，绝不容个。三省将你们进来冷库的这弄下去的应该呢？ 没等没玩盘村，而我这么些把等，没玩的，全听见这万子比，村西街路经过，而我这么些看等卡路玩的，沿着节目口的就菜，就从亚克里街，大树等没藤香，三省经理没进那冷库等着比下卷的人中玩的，更高兴的人弄个银村个，就从个三省公司这，正是个咱东的等，也有个。 第一件事，陈坤哥才能够重视研究这样的东西的特殊等级。家畜稀罕。这年可能把过年前过年结婚的这对兄弟呢，爹妈死了，娃儿呢，一人挣扎些银吧，今天他就这对些吧，那是不兄弟样，一人挨着怎么一等的嘞？ 第那兄弟去，认真个做阿春呢，真正的端进胸膛呢，那都讲的绝对是越过你呢。第现在呢，认得你们这个菜，更得有你呢，你过年买这些就有了。头面阿冷库的锅盖，卡路阿个阿冷库的锅炉等，养那阿罗阿冷库的冷菜拉手把，这个是新疆家子就还讲给吃个。等你中华妈妈今天也可跟真正的这孙子的讲的，这孙子还没下过个。 阿朗库尔高地，但不个热天里没给了瓦灯。阿罗们拉不个吧？阿朗库尔地等不能吧？阿朗库尔地可能阿罗不得没计划。
0: 게디 랑코르게 콜름지네 이슈가 주구나 안나 이슈가 럭가주 어윤슈가 주구나 어윤슈가 럭가주소 어젠든가 초아그촌이 정말 냠주고 살래라 다룽아 랑코르고 우지 청토문이노 디헨체가 디출 멍아즈가 랑코르고 문이노 랑코르고 디 카프레 메시요 디헨체가 랑코르고 구니까와 아랑가 년중금에 카브다 메시요 아니엔 천수가마다준데요 하정게 천리라 알랑쿠르고티 알랑쿠르가 람트가능니 머비엠바 람데르요 드니 람도 톤나 알랑쿠르가 뉴츠인데 제마 동주 알랑쿠르 제와란데 티나 알랑쿠르가 니츠인데 도고나 제다당데 땅이 하데인지 가와트근데 조요영 하정게 천리라 드니 남다란데 마샤니카 토와 뉴틀로 용림 속선 로급 알랑쿠르가 알롱데 도고나요 차든 따라 고추이고가 훈나 게데야 공모이나 니에로는다고 갈고가 게데영 차원바구니까 토지나 차원바구지가 얼룩도도고 고추이주 하정 개천이라 디출하랑아 그능아 아장록도도고 고추이면인가 점친 아장록도 디출하랑아 고추이나 카테갈랑 코데영 점질 돈친 숑주 하정년 카체가 디슈가영 창미자주이고가 Tani kung gu gyu huyn da tang dali da tangi, semsang jangi me jian ba da dugu da, a lang kur nang a zhan na, shi gu nandang li lang kur kur gu gu. A lo war da lang kur ng dig ba tang. A lang kur gu ka shung dugu da, a lor jiga ji tang na, a lang kur nang a zhan nugu nye da dugu da, mi chun po gu yung, nian ka shi gu che gu.
2: Tombi ya wang shi guo sa mi.
3: Shigipi yar jingu zung samil.
2: Zambi hua rkeng ten samil.
3: Amami shiwa shi samil.
4: Chamlik jang dante ma cang ma dam nyam yin.
5: Ya cham ma wu luon zhe.
0: Ari yin kena ba. Tang di jan cham ma luon zhe cham ba nang a. Amang dun cham zhung li. Ma zhi ge ke gheng gul ge zhwa zhi leng ga gu zhi shi yu le. Zhwa dang bu yin na. Chanchen gung dhe ne chanchen yi song chung xie bi me gil ge chanchen kong se tuk sim. Zhonghua ma mang jenten ye kub ge a mang dun chum yung ge dun cin chik dung dang so jiwa nang na a rang xiong mi a gil ge chanchen la chanchen yi song chung xie ba yin na. Me gil ge chanchen xie ba ne a loo dil lam a nam ba bjen dhe galam ni sen tur go bi kir jing am chanchen yi jen dang de bi tuk ni ngin zin xie ta bi Arang shung ma ngi jing ye chan chen na chukla siren. Di kong se arang shung miya ri meng dang huji hikar top tang lag chir dang ang zheng. Huji ngi ngin zin chan chen. Obje ni, kabir ang zheng. Alogudil yi gim ye sa ni. Obden tang gub chan chen. Nrodo ye chan chen suk ci yu le. Ma gir ye chan chen li sang mi chan chen la agir sang ge ke hang gul ye reyul hden bil huji ti. Dienbib si me na me gyrgye chanchen songchub xie shukurgye dienbib xie ti. Chanchen lagzil fsama chibri pejin ruwa dang. Diebzin me gyrgye chanchen linu xie tang zhengzin jende gyrdung ruwa dang dani. Me gyrgye chanchen la nuci pobi nyanka jechin rujin yu jing. Liglin chul me gyrgye chanchen fshir gyrvi hanangzil cab qenbu yu le. Dierme ni hamang dun chimzhung nang me gyrgye chanchen la jigdi. Dienbib xie chazi ni me gyrgye chanchen songchub xie hi qire deng yu le. Arang xiong miya ri meng deng, ji hikri, top tang lag qir ang zheng. Jie ngi ngin zin chachin, ab zhe ni, kabri ang zheng, a logdil yi gim je sa ni, a de tang ge chanchin, zhodo ge chanchin su cang ba me gyrgye chanchen kong sa tuk yu le. Me gyrgye chanchen la me gyrgye song yi chachin deng, song wa men bi chachin ho ye wa deng. Sengwi chanchen gul la da dong a gyr seng ke ng songchub gul ge hdenbib jie ti. Zhwa niwa, me zi ke ng la ngu gung tig yue dem. Me zi ke ng ge ngu xi ba ne, me zi ke ng ne a meng dun ke ng xin yin bing ni dir o dan bi ngu dir ju le. Ji, me zi ke ng xi ba ne chim hdan ke lwi, ke ng xi zhe le. Ji, me zi ke ng ge rila, Chamtil nang zindan yu le. Ma zi kye ghen ne, yir zi mang dun kye ghen xin yin ba dang, 디 셰프 치링네 잔침기 덴비 셰기 기규라 함니

0: 中国环球批的叫勒林等宋军西的，你曾没了中国三十多家当军等过了十月三十多年的台阶，三十卡西年初下的人。当不，龙的全国中央王国三八年，中国环球级彭军拉东都被出，南北三边国三。一切内部啦，永久区别集中恶，中国环球啦，单趟当三万。
1: 孙贺，年纪几几，学问啊，难把问了。老夫人这么急，等得就把等。哎呀，初级把这儿接了是周围，我怎么啊，难把问呢？单看没别人人的蒙的周围，咱们能拉啥区别？单看了人人不在了。我除了中国一批次退票姐姐，六十二万蒙特等这边，一切等你把要了。啊，你爸，啥多了个恨呢？中国环球银行六十四票等，单能啊，银行的周边个些生硬言。
0: 鲁蒙别人啊，中国环球托塔瓦什么的，单冷等啊，不带冷能偏见上特别，还单冷全部没有的。这个呢，单冷个可怜人吧等，今天呢，三十多家不个黑人呢。中国三十多呢，感情白做你上啊印象，你这个蒙别冷冷的上啊印了，可怜个人物的，说穷心的上啊印。年底节别去的空等，研究没用啊些个，中国国会啊，你此特冷人要了。
1: 冬夜里，中国三十多家空姐六十等，团聚集咱们了七十万呢，啊，大部分买一本国歌的银巴等，几个门本，你做银巴不点红心药了。三八，三十多年里呢，过了十月，盘龙节，感恩三月，啊，给你家当家宴。我去这次年里三十些巴等，啊，工资那边咱们环球的年份起的，三十多家，这很好比啊，也吃不上这个东西的。我去参加六十多票啊，贫穷下给行啊。
0: 没特别人说恰空节过了十月几十种栏目的这个这首提成的等你，哈里你等级，他们几十种栏目跟着同意。去年呢，三十多节说和没个人，中国一个都说是去年中国人呢，俺们同历史些把等，中国配件叫国歌不杀乱，哈里忙不，你们就下级啊，干什么事？吴振龙，谢国的西。
2: 啊，在这个比去年去年就写着。 而且，此路继续不跟个总理李强打领的你是同年这个里，阿亚尔的大学生郎这个做助理的课个，提名有几个没做成的这个。做个这个做助理的课个，提名当时拉三级李强个担当的。而我们这个年龄呢，都特别比第二届拉进去个人了。而且，可不说从平级级瓦东而家去了东北，能力级而进步是个讲言呢。辛苦这个，咱今儿都个今儿都上任个。 中国人家去牛村当啊，人家同事个家，伢们的出了蛮多的事情呢。中国传说当咱们农村啊，人家他的伢们的小姐，跟着老东家去呢。中国小东西为比了个同事，进咱们农村就来学习，感情就学有了。俺在牛村个东门杨永个海河宽那多年了，当年没学不来。同他娃儿什么的，咱们农当啊，而且那个村啊，伢们就学不进有了。学个说当伢们的牛村老几的当啊。 多年配件来跟着老东都留了。中国团里间，咱村里话呢，可是不老对你说话是个明白的。二零一九，兄弟六七里说话是个人来。得日开里边，人家就去做了，俺里忙为李根村街，赶着接触的些人。李强个单独呢，路那得个人，中国话就了三十万当个六十岁配件先有了。中国村里，俺们这人不是接，俺里喷什么作弊，怕吃了瓦东争议。 中国做春节，三十九的人不是接，连续了二零多位，同龄可怜的这个不是嘞。中国人忙进这个镇了，三十九的人不是接，哪里那个比兄弟亲戚那个镇特别。那大哥人家可不说是开里了，哥哥不三十万，哪里忙不镇特别。中国是中国，你很有给人家可不说是开里了，想不到一个不是接呢。哪里人光进当啊？张学个，咱们这么接，可怜个镇呢。 学生的开里间，人家忙着头等穷人呢，端去留下给。村民中国呢，老的我个婆婆姐，俺也是穷当个小娃子爸当个，真只有从我多等几个。而且可不当个，啥个了？从今后呢，用为我做助理的客客，门那不家当个，人家不进来呢，我从这里去个。他们是开里间，提出几单多呢？门口人咱们这边，黄皮的单客们比，让人接这个单着进来。 中国的也是那种为延长个娘们的直播业呢，忙为咱们黄金配件了，乃至今年万吨特别。而且就做做的这个机，中国配件件，咱将来打等也不容易。中国的三万次个八单个，中国的娘们的，中国人把准确些不是很难的。中国黄。

呀，大山那个西那个马心里几个呀，羊儿肚脐马那个西几个里西呀，羊儿撒起撒咱的几个几个西呀，羊儿隆起大脚准几个几个西呀。羊啊没起马儿没洗这几个洗呀，看马个羊马呢白没几个头呢呀，那个马个羊窟窿成洼里挤呀，什么马个羊想吃什么吃几个狗嘛呀。哦，那下那个奖金单把的些呀，哦，那下些那个奖金单把的多了呀，大年嘛的让心情里呢呀，羊儿干完他了，马蹄里玩呀。东七八个美姐也七个羊里带呀，羊儿牵着真那个人的耳光里里拍拍呀，那个年轻的哥里来个羊里带呀，羊个老妹儿人的儿子里几根刺拍呀。羊儿子个那人去那儿叫个羊儿里带呀，羊儿家们坐人的屋里几个多了呀，菜嘛你们菜放个没几里就吧呀，奴人嘛你们咱把阿拉也里就吧呀。但那米勒桑吉也满里里就吧呀，羊儿个人碰南提西吉里就吧呀，羊儿顶着个鸡丝儿阿姨里就吧呀，羊儿媳妇儿个那个马窝里来呀，阿鸡鸡丝儿阿姨南特里的呀。里的鬼那味儿的年不儿几个小呀，里马的那味儿草味儿几个小呀。

yang khar shogo ngombar ergavi erishaya yang lof shogwar dem zetan rigni yang nab shogor diwa achantang rigsamaya ta shang shoglir kutang rijaya yang ri shogor ti ko kutang rigaya ta kong ga nam si en ru er chi ng e yang an dar n di tra gi er ji mo ri na ma ya ta tra si chi nam ka ko er ri sho ya yang ah mo la ma sa ge cha pr ri sho ki sar ja u ga ka ta za ni 这个一地的那有把他们去补，我们不采访他们了，家里是，小多少个人，他们心里不去，不认得哩。妈呢，弄当养了个家，别多吧。而给我去吃手机，满桌等着呢。而给不起，干什么的，他们等着呢。这个一地他们去补，没些比打把，打不完，让些自己。而叫我上前人不去个接送人的干着不就？ ᱪᱮᱪᱷᱟᱠ ᱠᱷᱟᱨᱚᱱ ᱠᱷᱟᱨᱡᱚ ᱥᱚᱡᱮᱱᱟ ᱠᱷᱟᱵᱫᱟ ᱜᱮᱞᱟᱱ ᱡᱚᱡᱚ ᱥᱚᱡᱮᱱᱟ ᱪᱮᱱᱛᱤᱝ ᱟᱨᱢᱟ ᱤᱱᱡᱚ ᱟᱫᱩ ᱡᱮᱱᱟ ᱜᱟᱢᱟᱨᱢᱩ ᱧᱤᱜ ᱱᱟ ᱤᱱᱡᱚ ᱪᱷᱚᱱ ᱡᱮᱱᱟ ᱦᱚᱢᱵᱩ ᱪᱷᱟᱜ ᱱᱟ ᱞᱟᱥᱚᱠᱣᱟ ᱪᱤᱠᱷᱥᱚᱱ ᱛᱮ ᱠᱷᱮᱞᱤᱱ ᱤᱡᱚ ᱠᱷᱮᱞᱟᱱ ᱮ ᱥᱤᱜᱱ ᱛᱟᱭ ᱛᱨᱟᱜᱤ ᱭᱟᱨᱫᱤ ᱛᱟᱢ ᱪᱩ ᱯᱚᱨᱟᱱ ᱜᱟᱱᱤ ᱥᱚ ᱥᱚᱱᱥ ᱧᱮᱢᱟᱱ ᱫᱤ ᱥᱮᱨᱱᱤᱱ ᱠᱟᱨᱢᱩ ᱧᱮᱱᱡᱚᱝ ᱜᱟᱱᱟ ᱟᱱᱫᱟᱨᱟ ᱡᱤᱜᱤ ᱦᱟᱝᱜᱟᱝᱜᱟ ᱠᱟᱫᱩᱨᱡᱤᱱ ᱠᱷᱟᱱᱨᱚ ᱢᱤᱥᱴᱨᱣᱟ ᱠᱟᱱᱪᱤ ᱚᱢᱚ ᱥᱟᱱᱪᱤᱢ ᱪᱚᱢᱚ ᱜᱚᱨ ᱥᱚᱭᱮᱱᱤ ᱟᱣᱚᱢᱚ ᱥᱟᱢᱵᱚᱛᱤ ᱟᱨᱡᱟᱞᱩᱱ ᱛᱟᱢᱪᱤᱞᱟ ᱪᱟᱪᱷᱟᱝᱨᱟ ᱦᱟᱱᱥᱢ ᱪᱚᱠᱯᱤ ᱠᱷᱩᱨᱛᱩᱱ ᱟᱨᱡᱟ ᱪᱤᱢᱵᱟᱢᱵᱩᱭ ᱧᱮᱢᱟᱨ ᱜᱟᱱᱪᱤᱝ ᱜᱮ ᱛᱤᱛᱮ ᱠᱟᱱᱪᱤᱢ ᱚᱢᱚ ᱜᱮ ᱥᱮᱢᱟ ᱛᱟᱱᱱ ᱫᱤᱜᱱᱚ ᱜᱮ ᱛᱤᱪᱷᱚᱞᱢᱟᱱ ᱥᱟᱢᱤ ᱥᱟᱱᱪᱤᱢ ᱪᱚᱱᱤ ᱟᱞᱟᱭᱚ ᱟᱢᱟ ᱩᱫᱫᱤᱱ ᱛᱮ ᱡᱟᱣ ᱥᱟᱱᱪᱤᱝ ᱜᱮ ᱥᱮᱜᱟᱢ ᱵᱩᱛᱟᱝ ᱛᱚᱥᱟ ᱯᱤᱥᱭᱟᱞ ᱢᱚᱣᱟᱨ ᱢᱟᱛᱟ ᱡᱚᱭᱤᱱ ᱠᱷᱟᱱ ᱨᱚᱠᱥᱚᱢ ᱵᱚ ᱱᱟᱢ ᱠᱟᱢ ᱯᱷᱟᱨᱥᱚᱱᱥ ᱠᱟᱞᱟᱝ ᱜᱷᱯᱟᱛ ᱛᱟᱢ ᱪᱮᱠ ᱱᱟᱢ ᱠᱟᱞᱟ ᱜᱷᱤᱡᱤᱠ ᱛᱚᱠ ᱱᱟᱝ ᱫᱤ ᱦᱟᱣᱚ ᱢᱚᱠᱥᱚᱢ ᱵᱩ ᱱᱟᱢ ᱠᱟᱱᱤ ᱜᱟᱫᱟᱝ ᱠᱩᱨ ᱡᱮᱞᱮ ᱠᱟᱱᱪᱤ ᱣᱚᱢᱚ ᱥᱟᱱᱪᱤ ᱢᱟᱛᱤ ᱥᱮᱨᱟᱜ ᱞᱟᱱᱫᱟ ᱞᱟᱝᱱᱟᱨ

阿罗耶，那个穷老子，阿罗耶，那个我们那那不拉都木是穷老大，我们去查不拉的，木拉这穷老子，阿罗他恰有那吃了这米，那吃了穷老大，木个那弄他那个这穷老子，阿罗耶吃了三四碗饭，他能跟这个穷老子。 哈罗耶，如果生了穷了，是么个穷了的？我们去咱们的地，么的这穷了的？哈罗的，恰有那吃了这米，那吃了穷了的，看那一粒那路跟这个穷了的？哈罗耶，这个娘们怎么下来才能跟这个穷？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他的你，三九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幺零
1: Second year, Gungam San, Shamla, Senguru Yamda, Lizen Shu Yin, Ting, the Senguru Kinan, Tunzovoni.
2: Xi Jinping Ki, Shandong, Dezhou Shu, Dosina, we go tan.
1: Junya Ninjin Li Gungi Nurje, Leela Zumbata, Ludila Dine, Tibe Zidu Dimbe, Tsuba Dugu, Shiba Tongbe Chebe, Goro.
2: Li Chang, Nidoni Shuza Dulu, Yurtu, Dawos, Lindiki, Gusu Zekoro Shuba Masse, Xi Ti Sumbe Goro.
1: Early Chogi, early the Yidengi Lagzerin, Shinki Yinji Trimute, Dawati, Tenju, Lasuchatu Yinshi Chubata, Yiden Chone, Yiden the early, some shiji, Toro Minda Guba Tetone, early Mashuruba Tsungi, Ji, Jube Gorso Yin.
2: Some letting the Sandu Jinang to Sudanam Serana.
1: Digali Wunen Baby Ninsu. Jungu Duyanki, Jijup Shuji, Giegupki, Jushi. 中央某位的主席习近平给蔡宁书习宁山东省金德州重建土都心南阁行列的重新停入建议中国南北停入建议内部事务的新多的职位预备其得电力了电铁列顿卡也不主播的行列的出队团结女播的比较的偏执切入促进党的主力所 行列团结开进电表案扩展突破的概念起播的预备的团结 Nedu the Ledu la Samsing, Zidu Dembe Tronsip to Dunchaguru, Goody Doma Jetone, Yaji Singbo Manzoki, Leela Zumbata, Lodu la Dente, Tibet Zidu Dembe, Tsova Duguru, Chidunche Gushi Nenduna Yu. Dawatu Betsi Nishushinin, Xi Jinping, Shandong Sing Uji, Shuji, Ling Uda, Sing Jinji Gunzin, Zhou Nai Shang Pebro, Dodo Tong Gedu, Doshipta, Doshim Nawara Pebu. Yadibji to the Dakta Kebe, Singan the Mugara. 취族기남배킹유。蔡女士新年기按照习近平德州重建的凌晨区边临重建冬雨假重组的配备三年的一个耶稣米的团结列团年生续把的三把的除全部的满面落到的地主行列就是扩展所及内最天天到南雨。空行能给出于入站的配备出于习近平的这个了四十万的
3: 这些行列团结的卡路瓦行列团结的卡路瓦行列老子民的解答杂志啊别的难有他路筹目的团部拉里亚忙都清不得满面落到的个行列的推出推出了亲密吧地主牛子也搞不清我这听个习近平吐解做了清不清有空气主力所行列团结开进电表案扩展突破了给您解决你行列团结的开进能给刚进行事 主力团结了解决的区别，四句卡团结也不起吧的。行列就接扩展概念的人工电波用不起吧。安顿的全国区别那里的六十，直接接接的互动话，某的全部忙多的，偏着电表案切入动物节切的，落实比主力了努力用的尊严结构。行列的梦溪这个透过长度动物的。
1: 蔡西托为新南组军的部队了给您去吧行列的出春军的偏着启动了规定动物能是应用的动物的女子得十七年的女子年的冬秀切入动物行列的女国女子女局接近女部切入动物接切过新年的男女台阶习近平

0: 吴正龙接过了小雨。
1: 这个雷孔呢，被问的出，当我主编在你休息年节前着，给谁几个朋友总理李强去大连图，你当你休息着了，要对当我司令的去，所总来的去，对面熊梅村的小雨不是。从小所总来的去，对面当下了三百级，李强去。过一年两年，独特美别投入给乐居实现了，结合快去，空别去，拍看家居动画，南南的国货样行。其中还有了众多其他的亲属，中国母体接近牛松塔马教授一年来出定十千天，中国冲着塔怎么给冲着两阵融化的国际动就行。中国七种切片比例存在给怎么变就了立即开清配置就把塔。俺是牛从东门永永永化的民俗人民马切派的，怎么了艰难去冲着两阵是给学。却看他牛从里去了同样俺空别融化的国际动就学。中国村里的真正女不尼可是七百的电台从我心明白的让我以球队上起来从我心事。从小看来看不出给其记错了日不谈谁去给着中途别日外越级中学。李强奇落地大神中国编辑了你萨巴坦比例的小说空白中心学。中国从这几个人不是去俺为平松草白不是在忙头招白拍了干丢丢银不谈中国苏州几个人不是去体外女债机会吞来去给他们丢丢银拍中国孟西族中几个人不是去俺为比例的球队财经中就行行抵达去结合卡给起来了苦给萨巴体外忙我中就是中国西雄旗女秀于贵结合卡给起来了小学亚物主教堂俺为国业堂展念泽团阶级苦有丢丢却有呢，清末毛泽东看结合起解放军突当团结七八阶级，场面中国人心血了澎湃，从日他罗森代表来个主队，从这三部队头就叫新鲜送去不是？结合他社会送出来那片片，所从来的也免得家人恶作下怎，小妹从头小雨，当下别跟起来就团灭。明眼怎么变就了？眼点明白人心馒头着心就不谈。中国你一切切融会，有人给你们来肉的是硬皮。中国怎么变就了？空白了你这些你不准备去心虚。根据所存的日记，中国空白的尊重了，搭档也不怎么谈。中国的时间做不谈，中国谈两只切盘，中国的白白来天做不借钱的，中国变就了谈两土空白用完钱天，怎么变就了判断了贵的东西，来给别的越界就不是。吴正龙结果休学。
0: 这个雷公呢被问你出。各部局是被节约密码推出居然为用天刚给推出听你的损别在你修新年纪按照毕竟图促进你们这从头工作切把它节约及各种冲着钱不足居然对你最高的给四季节款给年修的垂直切把马赛切断直接切约。委员长赵乐基推出了休学。促修路段就以沿用几个冲着钱不足给密兵的批定的长下镇住十七冷路军者的推增明年沿用冲着钱不足准七百出化地被内段的内情及其的新增清大的车系施工来改变团结的制度三年六岁的科室四九千点三年的中国马镇的七九千点沿用几个陆续冲着马拉推增地归边就得归妥当了兄弟人就见证协助跟送了兄弟所及那段了命的日在七八十给自己就看给总理选拔张国清的给个批准的五年所来的七镇建部努西部人就见证部从顿部从他得归妥当积极局所及跟过路段从头的修的三家了三家那话的日在了连军南语委员长选拔肖杰义出作左右南语
1: 这个雷库呢被问那次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解放军密码推出军联委员联刊给委员长赵乐基写，在你休息年节前着了。各局级别解放军密码推出军联委员联刊给推出听你的孙别南、苏州南开去解放军密码推出给推密谈熊梅别的南学习。空气密码推出给推密，习近平给陈炯广播陆军团车站拉达了定时切割不谈。让人来那谈建筑给团委了西点，陈炯让李南修不谈，陈炯给广播运进去拍。陈露给现在缺点动物在前台，陈炯车站谈陆四处给前台被内部准备扩大切割时，那段难学。熊梅从就脱。推密处建议陈露缺点去出去拉达了切碎过的去念书了，出席七八谈送至前台，陈炯车站陆四天熊梅家规划了西点，当先别忘马赛，出过谈三下的段语不是。赵乐基以南电器三年推密所谈别的定色难有不是。空气当局估计我让业企龙啊切为业绩停留缺点。

0: 체크 두마라 순테 라렌달 휴페 지망 용기 팀경기 창제타 지소 주경기 팀경쟁기 추세 토로동화라 구디 뉴딘 팁 유지 송유바시 도르지히 미망 투소기 투미 시진핑기 팀경 공부 롭종타 라다르 딩섭 치바티 겐줍기 시제 주뉴타 니종 롭셀레 지고바타 공부 개체디 튜닝 개체타 표준 속배 난투 라린기 란제제레 코딩섭 란테 랑도가 삼도르 차체 주바타 라린의 주치 체파 레튜나 규디 동화 제치크 시진핑기 팀경 공부 지자 체유티 튜미츠 겐줍타 냠제 투바르 체니 중국 팀경기 덤규 약월링 교시 내드나 휴 周乐继续, 民望推作于居民, 让多安, 接近了金座堂, 接近了陆中, 接近了松华, 接近了规矩界给帖, 别顿切克, 接近了陆中起秀切了动画堂, 接近了自尊了自尊修改法, 居民接近了堂, 亲族接近, 德贵接近, 也用民望推作于, 丁族接近堂, 屯至电笔所, 空土丁色区别切法, 亲路堂, 来给苦林达的, 跟着托年安主规法, 当他一刻起民望盲错了制度级别这三百个切割盘就在人群谈让多安民望盲错给德国堂里这切割写电脑学周乐记忆听众提着他六岁民生人心谈听我人心别别脱了动格民望推索给推密连内给跟着他西出归巴谈七来给三次准备切盘听众提着六岁女电器切得出席获得切割
1: 망错了参巴堂망错修丢北切得借贴接近缺点动画题听众拉林堂西林给绝用堂云电机错位南娘这突破前天接近女电啊拉林突破切割西年就难学李红中期熊没从都作用难学
2: 第二类无能被别人出四周各局西北兼用欧云连刚云连欧云连刚给制作听绝对别在你休息年纪按照着仓中制作工作前的
1: 借用四周级军联奥运军事仪不再托办空白他用钱的编组军队的军政啊空白的制作军用的一顿用完的各地东局的密电操心托当些比喻中国中央七岁级军联奥运借用四周级主席王沪宁从头的学院军联奥运联合评级参加三队级你这钱的让给其听得见级团联马拉作用了各地当地中局的空白级特区来讲 店铺对个别中国队员军联奥运张新海以我在编组的三点的家境动画的从业的可有雷索动画比赛的团结女婿继承的空白动画空白的丁秀切入动画界切割些队员军联奥运刘家强起国民党三级奥运参加中央的测序的当些别个没得人类的那么的
3: 推蒙绝种的中康中牛的对吧的团结的绝种蓝色透过仓土动画没得人类团队参加出空白的参加土东国西松油军联奥运李仲平起克雷给参加三队的七百内部切入动画的参加小学第九内部切入动画参加三队的团队三队娘子丁色用完的各地东国把这些全国队员军联奥运陈红起
1: 满足南极中央的测序的当些别个特个人部编组局级特别科学组长了各地动画的蒙西这个七百支队教师动画连续的社区人别支队了熊人级别的不再托别国内聚集了这么多中国学习单元军联奥运李小鹏起全队政治所政策划组长的所政监政协序处在托了动画的
3: 政治经济不再托办空白了各地当地也能给创造多边组织起来的人地切割些电源。军联奥运徐小兰起职工党中央给测序的当些别个普天马子亚界动画的人不忙行推运人话团结了七八届的马在甲局的马拉永远的组吧马在冲的马脚的盟运都被蓝色透过仓都东给把阶级全国电源。军联奥运何志明起
1: 满足一个月操办中央的测序的当些别个萨达的铁工的细节通往松江南路透过仓都当地萨达的铁工的比赛团结女婿空白用完了各地东各地东员。军联奥运陈小平起党组用的内政女部准备前的投入设备来着铁东的人用培训用来列过前的重新运用的特别用完了各地东各地全国队员。军联奥运滕树进起
3: 사공 내 개베 제주 남베 서구태 사공 튠주로 공백이 빼든 그도 준데 미래가기 중응다 비리 냠지제라 구디동하다 미래가기 튠몽토 다르게 공백 용바라 구디동급에 중국 등유 줄리아우윤 장관평기 협수토담 남수 아르베 퇴구창도 당대 내주배 기왕께 린딘디 체대 레슈 넘버사르바 균쟁한 공백조주로 구디동급에 중국 등유 줄리아우윤 송야준기 당조종나 쇼는 개업대 총결기 시림 조종 내둔라 내지 체받다 시림기 냠주 냠주 냠주기 냠주 직제 체대 망라 협수조배 뷰거드 편제 치료 동거시 등유 균려우윤 이준기 조종내리 균용내 방미 태용기 초교라 괴디 교부단대 총계다 총습기 태립전조준라 아르베 리베고네 람데다 만조기 초배 뷰세 균제 메브라 렉소 동거배 총거 등유
0: 君了云孔令之一台湾盟族南直中央的策序的当些别个帮美女局借用及局的全部的全部军队探勇东的把作勇东将到家的潘云杰了团聚中的规定东北全国队员借用随着局主席选拔秦博勇起制作作用难语第一个来空的必为内区在你学习年给切除随着各局势别借用欧元联康军量欧元联康给制作听出军吧毕竟 推测托，非洲空别军训前天，便是了军队团军政啊空别团，继续军用的亚军用法的国际动作，出现了前的全面司令前一百十。中国中央七十局军联奥运，也用四十局主席王沪宁去组织推测作战的万马赛松懈加难局。空气，中共操心这批把操村。 露天习近平给苏西南会中国中央给曾林孔别给批教堂中国南北停止间给批定登进定色间天让业界变出了电波用瓦堂所有用的北斗孔别周围冷不透居住了国际当地让业界变出了独秀堂前街独秀促对街道界给人撒巴拉里巴堂中国南北停止间给孔道电波撒巴西北区 俺村电梯年纪他就人心给屯宁了，可把顶色连个把他送就你他几多土巴的车的，北头空白了国际动画塔，中国南北停车间了国际东西，民心塔、土木跟五金、老车塔都修建，也去到几多正规些送去。王沪宁去，罗安村也参观专业片，推个你，几所人路停车间，现在才能稳住了车票，各自推个是影片，迷茫是追去。 北京空白了国际动员国企，积极收集习近平跟南西开进，老总团拉达了第十七的北京空白了国际动员，决定做谈，来跟安塘部落登进南部七八谈，出在土会跟着主办的点点，北京土会空白了相对许多军权切盘，变做了军权军政案空白谈，继续全用的亚军用法的让地区。 听着，今年春来马拉组军团，出在土会参加人数人变温州空白机南部三八组团，出在土会继续人路重点变州的直属组团，满族跟宋团列举，变州团继续空白的，全用的帮面解决了抢救要素动画所提，那天开进了缅甸，随着欧元整数前的，十月来军团，内水外的德西团，内来开会特定区别切盘，德国了兄弟兄弟团结了各地动员。 龙安在一千块将个把拉达的切盘，相对需求谈，让人们解决面的。大街新旧谈，全面司令情绪起了动画谈。古小孙中山古当年，龙安家的出出口的话的陈述需求的面的。团结在这两天的兄弟讲话，习近平的动作广播老总谈，拉连特进解决了面的。西中前站大瓦杨塔做不谈，拉连德局老总老说同志内部切不谈。 四川人文组建小学的兄弟家伙的面的，借用四川的罗麦给雷天卡擦翠绿竹果写送一百十。电台节目剧，传说托，陆天李小红借用四川各曲皮白欧元堂，六十三日秋天留在欧元香港去主任宣发了三年小学堂。陆天小培借用四川各曲皮白欧元堂，继续谈陈露欧元香港去主任宣发了三年小学言行。 陆军陈群体借用四川各区西北军联欧元堂，欧元局国内内公社切把唐连小局过去，出去了川藏切盘。王晓东给借用四川各区西北军联欧元堂，新联堂重设欧元联港去主任宣判，国内没把所话马赛，欧元局托不当没把所局过去，出去了川藏中华。陆军胡成林塔彭春妮给借用四川各区西北欧元局国内内公社切把唐连小局过去，出去了川藏中华。 崔少棠 魏小东他和魏松奇借用四周各区区别欧元给托单美白的数据过去出现的开零钱有八十组织总的出版机中国中央 CDM 欧元联邦期重叠期末银白以连续带来国际图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0: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생기는 게 구함사 샴리아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베리 세슈기 팅디리 제낭된 조니
5: 계시직급 한기 종리리 창키 칸소소르 기니의 종리타 하사스딘기 종리 로쿠리의 종리 몽괴기 급기 종리 회산지퉁기 급기 종리 제탄진 좀 나와 거타
4: 계급기 주식고신 한정기 로에브리기 종통심의 타제제 나와 거래
5: 중국이 콜라시비 돕쇼 칸저식이 남시베 거래
4: 콜라시비 중국을 가신치세 토르로신 유베 거래
5: 中国谈天然气边角冲突马脚谈新电北批给领地包括多年如果中国国民一个切入当年查询我们托年国立市委批给拉规的东西预备国的所以下面听的里程能听西部城南先说给西西个刚给中立李强给其实你说你大连托中国片面你懂见面女士准律一日对大我是领地的修为给你也中立 乌里巴塔哈萨斯丁克总理北极基诺夫洛库里耶总理金米西蒙古克总理乌切尔里黑山克总理萨比伊基杰塔杰特南约李强克纽约罗西林主席近平塔耶克蒙耶古济约特区给你的我中国塔耶克蒙耶瓦的给你的话军队定色塔狂被侵略 中国朝给杰克马塔尼姆托摩托别尊写的确认为这瓦塔尼姆勒军械没把的定色塔电力用给的规地当对越界什么事我里把塔杰克那个李强给中国朝给杰克尼比瓦的克用给特区尼姆勒绕的这瓦组年罗主库罗瓦库克写的给你亚乔塔虽军杂西塔尔维当塔新列塔牛从 对了，忙着说开工给你们来定时拖动我，我是他，推来领亏，陆续说开工给你们来给明文别读书我等切不接给，给个秘密密码了，骗得天外忙我军队越界送不是，我里把一给你压错给中国他娘托，什么都说昨天他们家拉规的定时动他，边角的鸟床他猛些组织，那个说开工给你们来家些当的。 推来你们来给出现头动于日故期的月节损失。别个去诺夫塔接着那个李强给中国去给哈萨斯坦去他边角的鸟塘他女给的来你们这人去没去人家说去给你们来定时不当托拉当这年中国他哈萨斯坦去两万集团操办军队员 去年为特动中国他一些为嘛上海你们来这座所给中西南团角的兄弟特色结果些损失。 别个及诺夫伊，杰克尼比做大爷哈萨斯坦塔中国这娃昨天去罗松区萨尔巴勒里巴勒尼吉南区，哈萨斯坦区给预计南区人追去，伢们来中西沃，中国区他边角的鸟床他没去人来开工给，伢们来定时托当地越界什么事？ 吉米西塔今天那个李强给中国去给罗库里亚去他七十一天，平时一起去呗，猛是点不动他。鸟床他罗真起说，没去人家说去逛街，伢们来定时不动我。过一南边一些他，西的家族前面可以去边角住着拉规的动物建议，过了西边突然这他，或者这他给人家店里用完了送给亲的月季什么事？ 吉米西耶，罗古里亚乔给中国塔尼姆托给个女朋友做大爷，西屯开前屯给要不起的，边角的鸟床塔托啥了子？没事人家说开工给你们来家去动他，全忙你们来拉兄弟家吧，谁管他给这些的店里拉规的动物节前头月节是不是？
4: 胡家里他接着那个李强给中国去给托的牌送托中国他蒙古去这话题，他或者亲戚去内部开钱都下托，蒙古去他狂被拉特区给集团来兄弟给他，边角的鸟床他多少点团，蒙西组织，蒙古说去给你们来定时不动我，全把你们来给肉来时托动我姐姐，可能是被罗朝给这边拉推磨托送给亲的月季什么事？ 胡家里也蒙古桥给中国去给咱队拉起送他去说他，中国桥他边角的鸟床他行嘞，旁边边角的说开工给你们来定时不当呢，推门给这边送给我钱的月结什么事？ 세비이치 세비이치
5: 中国塔F这个罗马尼博士给科普塔给科普尼书错别狂多银别前年给及肉类他们色别的推门托给及编着坦居共推仓土东西给前点别女不顿别其归西送于不是马士地来也F这个罗马尼托的帕斯松托中国错坦切不西铁偏村一气色不懂啊他你偏娘类色不懂啊开空卡起中文了滚地懂啊借给铁他们吞托捏心月 F这个后面中国机器四句罗电革命啊朗林德罗塔中国球坛推门托别尊切的给克尼布做大起西屯摩托屯缺也不起不塔偏村起地位起边松用起吧罗电革命啊也不起吧穷满开空给娘来了松用也不接给给克尼布推入撒别圈用特区娘来肉的这娃起色几天土中国了滚地东都越级松用不是
4: 미리기시베니 노초로키 사바토중구의 고유랑케 为了这中国的解决性命吧的西地族人起源形式中国托托帕尔松托娘们的气味的卡地米拉么他娘们的气味的卡地米气味能够托的农村给个区别怎么给给个卡瓦的娘们的气味中国西边那南岸么的说前途所有的下年那么来了给了气味他给个区别吞着的气味西边都是一天中国西边给车局那阿斯内之月 龙出给了咱们的陆军电备那位破战托拉杆全部送去国战托给前头西北一个前部西文前前托可以龙我年动他给文托归路深度西北的蓝旗托托就续起那么你记忆西北普三给那么贵月那么我记那几度一面三路天呢他在米里给连王集团错不错位都是他集团引起送托为了这中国人普渡西面把的顾客面具给中控实施可能是被变成跑为电力要求他归属中控作为面中国罗马对马的怎么变成跑去的来给比赛也送出来给予推木托传媒他推木托组织推木托龙区被聚集南区也全国军控前年批给也干年特殊女年前的军统啊怎么给密码拉的一准月中国他有了瓦的去推荐美国人之前呢冬天提交送来给你跟着区别温索人他阿国的同志阿东你给来给我他一些孟西之国马中文看起人之前呢南站送给了咱们拉朝鲜这位天他的给中国人为给个别出国的为十几年宽松的陆军我将前立住托穷于提档推出可能是被 PK 出国杂志促进去空投给个别出拉咱们爬的忙托起于车第六到我为七七年年送中国艾弗里给亲自指望作为给个我中国送拉过这咱家东区超越内拉达的签约，中国拉卡超内中国超级特动，罗安南皮克卓西梅吉格吉穷了这边，满嘴南站二栋拉里亚比格克扎切不是，中国托托帕尔松托达王吉马特成天集中内部签约他，吉克卡他两句签约他用签约了，让我给皮克东达先给签个名。中国对美国的是一位全国前部系列人民托给一个盲区为代表的他拿去托别年度人民女士中略几个他压卡的一个盲美国这边中国的城镇的批个七个年就是给北京托年代的三点马步定月接九个月人民给下手术到位乐观天呢刚被跌出呢中国的跌出品别帮他三不是一不定根据上呢开了间民旅吧的金次越年不提示中国的普渡他你故事明白的我主持人的电影可能是不推梦他批给动他跟对他主给他一起预祝起别多数给中国实施
5: 给及这些忙不时期开展起别忙对当家领文吧中国给及团给苏年跟对历史起不他可能是不感兴趣在电表安排月中国的你刚为不习读可是越记不他中国的略记错过他三十七克别年来肉的饮食吧中国的书间七岁点别可能是被雷屯南书间饮食的所给定着了中国南北听着间给空的三百倍不谈对呢中国人内谈冷路清晨所给节目书我在特别切的钱不谈一顿说话谈借把的尾巴亏把的尾巴借给中国苏年你这些民心所定色所不存越中国的舆论得十七天七个几日期期间各时期宽松闽南去中国以往出手制约中国国一年内谈三对的重振给给科谈闽南体外忙外偏不准约艾弗里给参日抗议院士谈中国苏中抗议七孔院士中国新来参日抗给科新竹抗议突然录制完大会来议中国的三对给策略出的外可能是与托南签不起不的长在强求保自看给团出面怎么了给战去不他出国引起了在点别米特人类给美西给及整错了顿吧罗曼给他起次人出这地速蓝龙群王蓝索中国日我三百现在三级团团队不够的起国的统治前提现在三队团团队三队年纪定时结构了官地单位比如三团结女婿军前没把团队可能是被批给了孙叔三百年不谈归属三百军团内越级送不谈大过来也中国民特人女给毕业切债了没到忙不写不谈也是给不带批给钱不提托呢中国现在三队女的军团安切入钱不问月怎么世界党王政组给开展前面你懂亚美尼书这样的路可能是被三队端场念书连问吧可能是被三队端场给彭任南中国安居边南通马的嘴巴马赛 ཁོ་ལ་ཤི་བུ་ལེགས་ཆེ་གྱ་ཡི་སར་དུ་དུ་ཚོ་ཉི་ཤུ་ཚབ་ཤི་ཡི་སར་དུ་དུ་ཚོ་ཚེ་ཚེ་ཆང་བོ་མང་ཤུ་གྱ་བེན་ཅོ་ཅིག་ཤི་ཤི་དུ་ཁོ་ལ་ཡོ་ཅི་སོང་དུ་

0: 昆曲因为罗先生中国不少团结女士共有了配给大内让丁三队女娃出游内求大约所谓出名团人女素质密特人女女局撒别兰国所开空素中国三队重置根据安全不满四老子自着给开不安居住了共有了滚地单位团结其次温水退步求心不谈便觉人女间谈讲到间了求求人员滚地单约及送于不是 到过来以中国参赛三队给内团体团球团马拉古地了南京几个月行列开空了车村呢中国车队区贵孙素团给我孙素老子批去了滚地单位团托团部里到过几个那个三不卡级团月团结其人强干兵团球团自行总共给明明能住所人类这些共有了开队团内行列团结内民间团成绩监督给了滚地单月团结老子铁中国春秋岸行球镇不团内部女子外国村村前给他别单内行列团结铁体位团控春秋团苦肉子团用给了滚地单月
1: 中这提大里行列团结其次拖入前不满四那么些更多了卡点交给他主任定价建林七八略给交给老子去的狗扩团签约中国孙素日记开前期特通城市前不谈密特人女老子你孙素巨人男人签的苦肉城市谈西沟粗冲期车站谈送这前年罗道期内民军尊一席谈西沟粗冲期文版文狗用完签的罗道期人女去归孙素体外村市谈团了偏这期望用完签约 老子在这提这个共有新来团结前途别快乐时表老早给个现代期接续增人员参赛三队给军前面把团练三不谈毕业三不国内三不接军前面把穷途就不谈给个给快乐时表真最差不出脱孙叔军控前月接谈 况且快乐时表参赛三队年来南书看他，官地东看看前夕因别中馈，快乐时表老早给个闲谈，参赛三队看空给别人年来了凶人给够了，通得派出所通勤去不谈，别个着急别给个了，参赛女娃总共了凶人加入去的，参赛三队了点呢，彭女几星几个月。 中国基础用具新旧设备充分动车罗曼对马盘内参赛三队了的个轮电签约体外开港前往新年中国国营业内太空前年给及开往体外忙完中国陆军团别的前的参赛三队的重点来给客团迷茫体外忙完偏不脱不进行越级送一不是
0: 到过来以，你中国超级参赛初步谈念头，孙磊三队谈，测绘金门新竹，新磊老在开店，俺们来接，目前定十多单呢。参赛重庆体外忙完，还不是个谈中国新磊闽南开店动画谈，全日本新磊团结女娃，军前面把的协助团队，快乐时表军队派给了来给体外计划部局，日过七个月级送一不是。
2: 考虑是被变作去年大理地塔，曾经讲到出口的七角石头为业主物，中台变作从头马脚塔新店面的配件领地，去年年天然气包括多个措施，他的业绩物体包括老金主业绩老林塔，天然气南气业变作塔老师新竹卡，台中业绩南气业变作马脚机械创造。 台湾各新旧卡，台中特区新旧的那几个推木塔，你我是一些。中的几个名牌，雷利卡给推木孙家塔站天拿手机一万公元。另的几个考虑是被扩着这塔叫做塔，承载变作塔，将到变作的出口了明年。台湾塔提前一下下来南京社会特约班，中国起来给配给一个塔，中国的给配叫拉最多的顶手钱不是。 台湾各新旧卡，台中特区新旧的那个主任，他那堂客，中台西路西松客，俺们的顶十多个厅，台湾客菜系塔三队的女主马拉松，叫模特来送外，刚子形式。台湾客六在唐人期间呢，中台六在推磨三队期间，他叫个贝特七星一塔。 中国拖山拉在科技唐人签约，台湾给苏军苏军顶级的呢，三号三队的呢所人物签约的规定东西约结束不是。台湾给中国创造给主席们他，重启机构招聘季，明年嘞，考虑是被扩充这他给做他承认他，将到出口的七角所签不停的。

0: Rung tuyne nyamle ge pashi sarba shirshi. Gekab nipo rilogu langkwar ta nyugi sarba lokze chengzi benchor tishin tingzhab sokchim sokheb kong so sabri rinshin hajan shenpo denyu. Laze ta tuynu di tu dingsab chebgu. Lagdan dine ishi yasha lundan di lacho we tuyne ge kebki chung kong du ti tuymo to sakong ge chomro chenpo du gu ri ji song yu. Bangko lopchin rungu geji lublin ge guzin jang yu fang ke Lublin ke te zhong ta yi xia xia lu nan zhi zhi tu qi we nyu zhu lembo khur ta du xin yu. Xin de mi ne kho zhu zhi ta zhu mi tan zhi lop zhu ta ke le nyam le ding sab zhu tang yu. Lublin ke ge ke mi we ke le la rin ta ngu du tu ta. Ge zhu cong le khur yu la gyu ngu yu we ge zhi jen ke xin de mi ne song yong che gyu le be tep che gyu re ji song yu. Chogo lingdi to chukshu kile ke jengke ma chuk che yu yinbe telen ke diwe guishu ta telen to nye dung che we ngui tem nyam yong ta re lo. I xia xia lu nan zhi chom re du lam. Ti xin, zhung ti nyam le ge kukab sarba so ge chu shir ming ne piri ta nyam yong nyam chu ting sab che bshi.
1: Di lu cun tu min nam gi si kun chi wa tan shu gen chi we dap de ti gu nam sabar kyu shin yu be ngun zin top yu. 铁鸡能洗给吞天塔色坎切不洗给东托铁心狼在普久的铁钱节扩了十倍强当吹给温色特别开去苏克鲁月铁定捏点米别人心点别推热苏娘来呢还将铁钱洗印怎么连边就领地给拉达林金塔托当欧云林刚给空米金别梁景会给 콜레시뷰게캅탄스쿠게다중출학삼기총튼로다조타콜레시뷰응외소총튼기캅치슈인베중쿠치조르마조치체로구드마즈민키앙수부균경체규게지냠레기 空我们区别他去取戏的滚地单呢可能是被基本送给他给基本就是滚地单的不用按苦给托把给表示一句你对中国做大金总难呢去你不你们来了兄弟讲对于别大大当我提托呢可能是被你们来他从头马脚接了滚地动问题中国女的开心人心切入着心吧我个月季送一不是 梁景会给第三遍罗主场南中国长卫给批给提对接给电令给国的时候苦有列传形式苦有提从听中文了得的准呢中国破起民间托呢蒙西这规给出彩他苏州女吧秘书马在西群界托了单月对云人不难中国参在人处让被谈 子女同为新店民呢所共瓦的起年归散步了采取通勤几个月 据言提到起中国边角朋友他共用所列建了滚地暖点铁不他根据国一切村民同处的街上在围住头角肉然前月节送一不是他路内中国龙安村中的吧国宿被罗银行龙安村中的被车过站内那年冬家民松就罗帕的起给科给边角批给给做内卡塞水月
2: Kilegi,Togur,Chibu,Chibu,Singne,Sanji,Chibu,Singne,Motu,Chiru,Chowe,Tuba,Wo,Chungu,Benjo,Ki,Chidar,Chinne,Nyan,Chak,Gun,Kung,Chibu,Tan,Chidar,Chinne,Zone,Kip,Kung,Ki,Pi,Ki,Tan,Chub,Chir,Ren,Sing,Ki,Gur,Ju,Gu,Kolo,Shibu,Benjo,Pergur,Motu,Li,Ki,Bu,Gu,Yin,Ba,Ti,Shi. Lianjin会给安措了中南军控制局共参与，因为老七人给进为了铁子镇住他高升所给进这些中国边角派位文把托了单呢，中国边角了一起顶上朋友，你懂下面你说资助了推荐唐伯了，中国给南区团结人谈东伯了推送不来给成阿谈成群来我盘呢，过了十八边角派位归属开前途模特局了月。 中国边角的开西群区立起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铁 be nyamle jo dar kyuryu ni ne zhongge cenze sa de nu be ga nyamle jo de pi ge yong war ge pyeo chi to su zhun le ji chui ge mi tab jing nu pi chui ta cheng

0: ne. Men ju tang ju qu xi ta, men ju ram de la zai pa. Zhong ku sa de ge ne ba qian bu wen ba ti. Sa ta ben ju di xi su gun pie ge ge tun cem le zhe ne. Tun ge ge le qu qi ru dong a ta. Sa ta tun le tun ge ro gu bi dong ma si. Le shu ge ku ge du ge ro pian do yue ba shi ji song yue. Liang jing hui ge. Ge ji ben ju le tun chu ge zhong ku ne ba la tun yin ke qian den yue. Kolejibu benjo le nyamle tan jinzu nyamle chigo bata, le shu ki kukab du bata, mangzu di zi chiru dan ne. Jintan di ta te ki cho ka le kukab tiwe mawa du gu gu yu. Tumon jenlong ki dun tu cho ka ki nyebar tu kebien ki tunja cu wata, nying ki nyebien tan jintan du bi rog de zhwa zu di. Tiwe gun sin tan targe ki nyamle kuryo du gu si sun tu. Ming ar zim ling ki cho mangbu gu xin yu. Cong tun sung kyung zheng lu ki guo wu bui bata. Kuo lu shi bui bian ju lar su r ngar xin din ki mi bie zhen xin ki king bi gyeb zhong wu. Zhong kui kuo zhu kuo zhi ta, cong tun ta ma jo kuo gyu, sar dui ta lak zhe cai gi. Le shu ta zhe nu su zhong su, kyeb kong mangbu r bui cai tui pie gi le gun di ta yu la. Zhong kui guo yi cha ju ngui le di ne, kuo lu shi bui pie gi le tun gin jia ne ge zhi nyam le le pen ba ti wei chi wa zhong yu bishi.
1: Isha Shalu Nandri Ke Chung Yi Che Mo Gao Jing Hong Ke Ne Chare Chung Ta Isha Shalu Nandri Ke Cho Yong Ge Tep Chui Ro De Jawa Zu Ne Long An Kor War Den Di Shu We Ya Ga Da Ling Di Ta Che Tung Nian Shu Yong Zha Cong Tur Shu Ge Nin Xin Nyok Zin Che Ru Zhu We Zem Ni Ren Xin Ke Zhe Long Ge Dun Do Isha Shalu Nandri Ta Chung Gui Mo Tu Nyam Le Ding Sab Che Di Se Gui Ta Ti Xin Zem Ni Xi Di Ta Ta Ge Gun Tu Pi Ge Che Yong Gyo Re Le Ge Ngan Le Che Wa Bu Gui Xi Song Yue 高金红旗切动国别国主国际楼的中国塔一下下流南地旗令门切过我所处不念年度年门女色进楼的超勇旗特区肉的这挖住被拍的一下下流南地塔中国这挖军团啊定色的签约年度年门女色进楼的中国一下下流南地拉切动南地旗为人堂东部的阿国同学的车来给我马色
0: 中国他一下下来南京去人民尿酸区去审查了我本身人把的区域了明天归为天去你去这话推进定居他迅速也看把村越界送一不是俺们这个错给人为团聚出入军队依然去推面在你说送你或者此处过别的国企我们是这种抗议都个没了您出去业界所习这内区依然他而且出门前这了您呢电器采购银行谢谢一不是 而总统期在你说送你依然期人不脱续给对您是不是谈零切割没团结不谈给及对称女别这些是不是明年推多多依然了层这切割银是写不谈况且依然期随共切不切把定而且期货物资出国国企局军控前年错到高动切割明白吗是而且高级女别依然期蒙问题请啊而呢撒家谈面具我所用给了居住银是写不是 年底我咱们托一人去亲戚表亲测别，给及对称女别这些是不是明年？一人托多少根破别人对这个了，甚至级别确实那个没不谈。一人去干给女别给侬撇去七八，存在抗压没破破解决银是写不谈。年底的一人去总统去，一人他二十三岁成对那，碰到那头催眠了，中国人天南中民世界写不是？三个人给，公司里才年终休，看子龙珠拉谈着玩意。
2: 地摊尼，开张起水饺订阅。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新笔呢，就是团圆摊，新笔给吃真三不通土鳖，落地不难吃。
3: 节目队长吧，吃汤啊，这牛肠卷饼呢，地摊尼也偏到越是。
4: 地摊尼，开张起小包都有。
5: 谢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白饼呢，吃进我就用土个是。
6: 那个土队长把刚过的新笔呢，
7: 吕总用外卖菜看到呀，让国人改变你这里阅读个的。
8: 地摊尼，去让去吃哪样？
9: 去你一万去呢，听过人家的偏学动图。
10: 结果吃吃，龙珠样式菜呢，地摊了偏多千不要吃。
11: 地摊尼，推摊南北滚都托南吃过一遍，吃完喜欢。
12: 吕总给讲了，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13: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14: 나는